0: 小灰灰也来了，
1: 嘿，孩子们，猴子，你怎么也来了？小灰灰呢？
2: 放心，小灰灰交给大伯他们照顾了。
3: 你们是怎么遇上的呀？
4: 让伟大的先知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3: 这无忧博士太可恶了。

0: 妈妈，
1: 孩子们，
2: 妈妈，
3: 原来是这样啊！
4: 我们还是快点离开。
5: 你们聊这么久，是当我不存在吗？
6: 敌畏的多不是办法，
7: 那要怎么办？
6: 大家掩护我，我来攻击他的驾驶舱，把他从里面揪出来，切断他对机器人的控制。
3: 好，
5: 徒劳的挣扎罢了。

0: 又怎样？你们也太小看奇迹能量的厉害了吧！
1: 你第一次就能打穿你第二次，
2: 大家，弟弟，儿子，
0: 你还挺嚣张啊，是还没被我折磨够吗？
1: 阿本大人命令你快点放开我，
0: 命令我？哈哈哈哈！区区实验素材竟敢放肆，你们只是被我反复研究利用的工具罢了，知道没有价值。
1: 快快放开我！我不要！
0: 现在。

0: 可怕！我不想再经历那些痛苦了。怎么努力都会失败，什么都保护不了。傻孩子，你们在妈妈心里一直都是最最最厉害的呀。但是我们根本不是巫妖博士的对手，我们只是他随意操控的实验品。才不是！ 你们可是妈妈最珍视的宝贝，谁都会有害怕的事物，但勇敢并不是什么都不怕，而是直面自己的恐惧，依然有向前走、突破它的勇气。何况你们身边还有这么多好朋友，信任你们、支持你们。
1: 不许你在伤害他们！
2: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3: 别想对我的朋友动手。
0: 自不量力！
4: 好可怕呀！怎么办？
0: 大家都是你们鼓起勇气的力量。妈妈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打破恐惧，会成为最勇敢的孩子。
4: 妈妈。

0: 不懂生命的珍贵，算什么科学家？我们的价值不由你来定义。
1: 只会嘴硬，都给我消失吧！
2: 我可是勇敢伟大的先知，
3: 本大帅又怎么？

0: 你们合体了？
1: 怎么跟之前的潇洒超人不一样啊？
2: 当然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是大帅超人。
3: 不要听他胡说，我就叫潇洒超人。
2: 凭什么只有你的名字？
3: 我是哥哥，用我的名字怎么了？
4: 不如每人取一半，就叫潇洒大帅吧。
3: 这个名字还差不多，
5: 先凑合着用吧。
6: 没想到你们身上还有这么多的惊喜啊，那就乖乖的就寝，给我继续研究吧。
5: 这么喜欢研究？
0: 我要去研究你被我们揍得鼻青脸肿的样子吗？
5: 化了全身，消灭你！
0: 不会是全息升级版的我们
6: 啊！来吧，让我看看你这个实验品还有多少潜力。
0: 那你看好了，
5: 换个全身，我理你，批评你，教训你。还有。
6: 没那么容易。
0: 怎么没完没了啊？
6: 这就是奇迹能量的厉害。我能打到天荒地老，你呢？
0: 发生了什么？
4: 能量被潇洒大帅吸收了。
1: 你们拥有吸收能量的能力，说不定只要把他的能量吸干就能打赢。
6: 你能吸收又怎样？我有无穷无尽的能量，看你们能吸多少。
0: 那就让我们来换个全身吸干你。
6: 你以为我会这么简单让你吸干吗？哎，你别忘了还有我。就凭你也想阻止我？
4: 我们也来帮忙。
7: 你来一条，
8: 我们就打断一条。
1: 一群蝼蚁。
6: 是我的能量。

0: 能？怎么会这样？我的奇迹能量是不会失误的。
1: 画个圈圈，百倍还你。

0: 奇迹能量不该是无穷无尽的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难道这就是结局了？奶奶，奶奶！
1: 乖孙子，生命虽然短暂，但只要活得有意义，那就足够璀璨了。
0: 奶奶，我已经过上了璀璨的人生，我不甘心，我可是万中无一的天才，只能一直璀璨下去。
2: 第五十八集，希望本触手可及。
3: 小菜一碟，
4: 不愧是本先知。
5: 啊，终于打败他啦！
6: 是啊，
5: 终于可以回家啦！
4: 这次前料本先知的英勇表现才打败了这只可恶的鱿鱼。
3: 少自以为是了，全靠本大帅才打败他的。
4: 弟弟怎么可能比哥哥厉害？
3: 你说什么？
7: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都厉害，都厉害。没错，你们都是我优秀的孩子。
6: 他们怎么来了？
8: 你们想干什么？
0: 他们只是想用能量剂帮林太郎治病而已。
8: 治病？
0: 他们家族患有的遗传病，正好能用博士的能量剂治疗。
9: 队长，快使用吧。
3: 等等，
4: 我突然想起来了，
3: 这个能量剂有问题。
5: 你们两个给我把话讲清楚。
3: 那个时候，小巧跟我们说，这个无忧博士真是太可恶了。
2: 就知道博士会过河拆桥，还好我留了一手，我不会让他入院的。
4: 你做了什么？
2: 我啊，在检测奇迹能量剂时，我发现数据有短暂的异常波动，但我没有让他知道。你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这或许会成为打败无忧博士的关键。
10: 那你们跟我说，
0: 这能量剂有什么问题？
2: 会有副作用吗？
3: 用了不就知道了。
5: 啊，队长。
9: 说的对，用了不就知道了。反正我也是风中残烛，没什么好怕的。只能寄望着奇迹能量剂可以创造奇迹，不然闪闪就……
4: 林太郎，
0: 林太郎，你的身体。

0: 队长。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到自己在慢慢康复，还充满了力量。
2: 太好了，队长痊愈了，闪闪也有救了。
0: 我们没有白来。
2: 你干嘛离我这么近？我跟你很熟吗？
3: 一掌数据波动并没有对结果造成影响。
4: 看来是那个巧克力蛋小题大做了。
0: 你离我远点，我可不想被你不
5: 真的没问题吗？
1: 闪闪，爸爸这就立刻赶回家，让你彻底摆脱病魔的纠缠。走，我们快回去。
6: 是，
0: 队长。
2: 我们也飘起来了。
5: 哎，等等，李在冷，保险起见，还是让慢羊羊给你做个快速检查吧，以防万一有什么隐性问题。
2: 那家伙一早就用了奇迹能量剂，也没见有什么问题呀。
0: 退一万步讲，就算能量剂有瑕疵，狼族的科学家也能帮忙解决。
5: 可是
1: 我的女儿还在。

0: 等我，我们没空在这里耽搁。
1: 这也太粗暴了吧。
2: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就放着他不管吗？
3: 反正他的能量都被吸走了，也掀不起风浪了。
4: 那就刚好是尾工了，就回家了。红红，我们回去接小灰灰吧。
5: 嗯，小灰灰该等着急了。
6: 儿子们，我们也回家吧。
3: 妈妈搂得太紧了，
6: 不搂紧点我怕你们又走掉了。
7: 妈妈，那我们回去进行之前的野餐吧。
6: 野餐？
2: 你们还敢提野餐？
3: 妈妈对不起。
8: 别偷笑，你们也该回去写作业了。
1: 可是我还没有好好享受假期，上次的爬山都还没去呢。
9: 对呀，
10: 这群孩子就像我当年一样，就是爱玩。
8: 别以为没你的事，你也要把之前没交的作业全部补齐。
11: 走吧，老实跟我回家写作业。有不会的我可以教你哦。
3: 大家小心。
12: 我是不会失败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3: 他想要逃跑。
12: 什么？终于物归原主了，太可恶了！本想着先放你们一马，可你们天天不识好歹。
5: 他的能量不是被吸走了吗？怎么这么快又恢复了？
12: 这就是再生能量和毁灭能量的结晶，奇迹能量。我现在拥有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能量了。万物中朽，唯我永恒，没有谁可以打败我。
3: 你什么？看我们再次把能量吸光，
12: 那就试试吧。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哪里出错了？好痛苦啊！
0: 他怎么了？
8: 我看看。
3: 这会不会就是小小说的那个数据异常？什么？你说什么？我居然被那种小角色耍了！
14: 嘿嘿，能量计有问题，无忧博士，你完蛋了！
8: 不，不，不，不，不，我不甘心，不该这样的！不好。乌有体内的奇迹能量已经彻底失衡了，随时都可能会爆炸。
12: 什么？
8: 最危险的是因为爆炸而扩散的能量，所有接触到这些能量的生命体都会被同化为矿石。
2: 我们得想办法阻止爆炸呀。
1: 我们要怎么做？
8: 你们什么也阻止不了，我本可以成功的，是你们拖累了我，破坏了我的伟大实验，你们也要付出代价。
0: 现在怎么办呀？
3: 那就让我们来压制矿石的能量吧。
8: 我要走到尽头了吗？我穷尽一生想用矿石力量实现永生，我以为我能打破生死规律，但到头来 还是落了个和那些古文明的人一样的下场。

0: 非自然力量所反噬。原来我所追求的永恒，最终是以我变成矿石来实现的呀！这么说来，那我也不算失败呀！
1: 雾游体内的能量还在激增，
2: 我们快逃！
3: 来不及了，这能量已经波及整个地心世界了。
4: 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
0: 这些妖怪怎么突然这么暴躁？

0: 怎么了？
1: 反正怎样都不关我们的事了。
2: 不好！如果无忧博士会爆出矿石的话，
3: 那使用了奇迹能量剂的灵太郎也会变成这样。
4: 要是灵太郎回到了外面的世界，那爆炸！
5: 爆炸会让全世界牵涉其中。
2: 绝对不可以，一定要阻止矿石爆炸。不好，是灵异怪，
0: 他们怎么过来了？
2: 他们应该是被矿石释放的能量吸引过来的。
4: 绝不能让他们打扰到潇洒哥和黑大帅，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守住啊。
6: 第五十九集，现实却事与愿违。
5: 到底要怎样才能遏制矿石爆发？
4: 没完没了的。
3: 再这样拖下去，灵太郎他们就要离开姑姑拜见了。
0: 但是现在我们根本冲不出灵异怪的包围，
2: 我们现在怎么追上他们都是个问题。我们可以用阴阳离子光球追上他们，
3: 但是我们能阻止得了现在的灵太郎吗？
7: 我没有办法。
8: 我的天阙祝福你们。
3: 这是
7: 我们暂时把部分力量分给你们，快去阻止灵太郎吧。
0: 灰太郎，你们千万要小心呐。
3: 你们放心吧，
9: 就靠你们了，
4: 这里就交给我们。大家一定要撑

0: 你们先冷静一下，听我们说。
1: 最后警告你们一次，给我闪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2: 机械能量机真的有问题，无忧博士已经彻底矿石化了，
0: 而且它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最后还会殃及其他人也变成矿石。
1: 口说无凭，
2: 不信的话你可以下去看一眼呢。
1: 我没时间跟你们胡闹。
3: 队长，不要管我们，快走。
4: 对不起，我们不能让你回去。
1: 这是你们逼我的。停！停！
2: 发生什么事？琳达娜，快停下！
1: 我现在就要回去救闪闪，谁也不能阻拦我。
0: 你会后悔的。如果闪闪用了这个有问题的能量剂，会出事的。
1: 就算有问题，狼族的科技也可以攻克它。但你们今天不让我带能量剂回去，等于把目前唯一能治好闪闪的希望扼杀掉。要是我女儿有什么差池，你们也要付出代价。

0: 按计划行事。
1: 艾格。

0: 小柔，你好，各位。
1: 。
2: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0: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3: はい。はい。

0: 報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1: はい。

罹患式本部につなげ。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3: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奉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 1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阵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 退师一线，在华战场有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处遇，召开紧急会议。
0: 是。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

0: 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1: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3: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0: 陆安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5: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4: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4: 明白。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0: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4: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5: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4: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4: 是。
5: 是。
4: 行动。
5: 哎，
4: 走，
5: 快点，
4: 快点
5: 走，快点，
4: 走，
5: 快点走。
4: 快点，你
5: 快点，
4: 走，
5: 快点，
4: 走，走，
5: 快点，
4: 走，
5: 我你快点，
4: 快，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6: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7: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鬼子来了，打不打？
1: 别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0: 是。ついてこい。気をつけろ。

0: 我们就要逃啊！
1: 追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

命令を出せ。火力圧制だ。

0: 长，我们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快，准备。

0: 急报告单，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
1: 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3: 老百姓，
4: 司团长，怎么办？
5: 别开枪，
3: 怎么办？还打不打？
5: 他娘的，小鬼子太卑鄙了！
6: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7: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8: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9: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8: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0: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0: 国货大品牌，放心。
9: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

0: 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

0: 再砍半，只要29.8元，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
2: 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6: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啊？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7: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8: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5: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

0: 下是大道。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题，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怎么办？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0: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2: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呀西，嘿，你们，我给人顶，压上去的干活。
3: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通通死掉。参谋长。
2: 八路军，跟我来，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哟，五。
4: 三、二、亚历。

0: 参谋，咱们该怎么打？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만이가서로行け、止まるな、早くしろ。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

0: 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通通的杀掉。
1: 交换？拿什么换？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
2: 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我不同意。
3: 我也不同意。
4: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5: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 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波鬼子。
6: 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我是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
1: 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
2: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
1: 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交换？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大佐。
3: 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4: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5: 嘿，交换。
4: 冯德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儿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5: 参谋长，
3: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4: 陆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5: 不行，
4: 服从命令。 你们把枪放下，
5: 大家戒备，
6: 全体戒备。

말하다! 百姓都站住！陈天凤，你的一个人，滚！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Has it?
2: 走，
3: 快快快，进来进来，
2: 快！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
3: 動くな。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閣下。
3: 下がるんだ。

滚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部基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3: 慢，念，念出来。
2: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需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方圆，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顾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是位抗日名将。
0: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宏远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远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2: 明白。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3: 离我部已不足30华里。
2: 来得还真快啊！
3: 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0: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3: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笑>
0: 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笑>还不止如此。
3: 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0: 司令。 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3: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了？
0: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顾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3: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0: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笑>

0: 特派员好，
1: 刘司令呢？在里面等候，这边请，在这儿等我。
0: 司令，丁特派员到了。

0: 要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1: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0: 要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干茶。
2: 是。
0: 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1: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0: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
1: 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3: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0: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1: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4: 司令，丁特派员，孙舰长，请喝茶。
0: 耀先，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1: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5: 洪元兄，告辞。
0: 孙舰长，代我送客。
6: 啊，特派员，这边请。
4: 司令，怎么了？
0: 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1: 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6: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1: 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6: 您说的是陈天放？
1: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6: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1: 是吗？怪不得。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6: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1: 那好，麻烦您了。
6: 不客气。
1: 再见。
6: 再见。

0: 这场应酬，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1: 两层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是。来，太白员，为您接风洗尘。
2: 多谢。
3: 孙军长，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3: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1: 他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
5: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7: 那当然了，
6: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6: 对，
7: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6: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

0: 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师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3: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3: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3: 看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

0: 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控。
5: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5: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6: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4: 我是陈晓，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

0: 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诚如特派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
1: 这也是必然。
2: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0: 太白员所言甚是。
3: 孙旅长，请。孙旅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4: 太白员请讲。
0: 本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必定万死不辞。
2: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司令找你议事，我去找他。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
0: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0: 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司令，您这是？
2: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孤州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
2: 理由不逮，
0: 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降头下吧？属下明白。
2: 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2: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哎呀！
3: 快走，快走！我救我的家人，出来了，出来了，十多年了。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0: 旅长，干不干？
1: 。
2: 有什么情况吗？
3: 报告，没问题，
2: 继续监视。
3: 是，
2: 走。

你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啊啊啊！
1: 长官，
2: 怎么了？志勇，
0: 怎么回事？
1: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1: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0: 扎将军们，快！

0: 哎，报告军座，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1: 什么？
2: 袭击者下落不明，
3: 马上封锁防线，全力戒备。
1: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0: 孙军长，
2: 大兵，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4: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2: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4: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2: 是。
4: 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5: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2: 是。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进入古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放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斗，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你们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是。国府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 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诲？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

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2: 特别员，这样不好吧？
3: 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特派员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2: 正是。
1: 司令，特派员也是一番好意。哦，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2: <笑>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笑>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0: 好，
1: 不送。
3: 那司令，我。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
2: 文禄，
1: 怎么回事？
2: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
1: 是，长官。
3: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4: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2: 报告长官。
3: 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局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5: 特派员认为是。
3: 共军，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
5: 孙局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长安。
3: 不错。
5: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

0: 却降，
1: 绝无可能。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0: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魏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
2: 这
0: 不由我不多想。
2: 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宏源，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
0: 蓄威仪。
3: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4: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对不起了，洪英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1: 那又怎么样？
0: 鄙人是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固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1: 用不着，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2: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词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道说辞呢？
3: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 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1: 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私？
2: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怎么？难道你想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1: 司令，得罪了。
0: 带走。
2: 慢，我自己走。

0: 我们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怎么办？
0: 看看他们把刘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0: 洪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
1: 洪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3: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个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

0: 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

0: 旗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刘宏元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元这枚筹码的。

0: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1: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元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0: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1: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0: 明白。
2: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军座，胡营长到。
2: 军座，
0: 下去吧。
2: 是。
0: 坐。
2: 是。
0: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2: 听说了。
0: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2: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4: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2: 是，军座请讲。
4: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2: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4: 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2: 彪，在。
4: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2: 是，军座。
4: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胡彪明白。
4: 此事事关孤舟安危，切记，切记。
2: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4: 马上去安排吧。
2: 是。
4: 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5: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舟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6: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舟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7: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8: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5: 有道理。
8: 强子，哎，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9: 是。
8: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9: 是。
8: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0: 说顾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1: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0: 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1: 然后呢？
0: 哎呀，你意思我说有道理呗？
1: 有道理啊。
0: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1: 有。你记得咱们进顾州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0: 记得。怎么了？哎，
1: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顾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0: 军部别院？
2: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3: 是。
2: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
0: 回去看看。说不定不用投入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进行好事，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
0: 不过你说的对，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1: 那是，兄弟绿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原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不用看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2: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0: 刘司令就是耳朵，丁耀先和孙敏真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1: 那怎么办？
3: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咱们吃定了。
4: 特派员，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3: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洪源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军中上下。
4: 颇多怨言，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洪源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3: 太平员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4: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
3: 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4: 彻底打破他们的皇粮美梦。
3: 明天，
4: 时间紧迫，有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3: 明白。
4: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3: 是，我马上去办。
4: 有劳了。
3: 太白员，严重了。
4: 孙军长，太白员还有什么事吗？刘洪源里通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洪源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
3: 未绝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洪源。什么？秘密处决？
4: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3: 太白员的意思，孙敏不太明白。
4: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

0: 我可而已。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1: 孙军长
0: 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2: 太白院，放心，孙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0: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但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走。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秦座，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秦座。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秦座，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领物品。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事儿，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关押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固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1: 看来，我们只能对固州展开强攻了。
2: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3: 我同意，
4: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5: 没错。
6: 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7: 军座。

0: 们现在去哪儿？
1: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都不得松懈。
2: 是，去城外。
3: 是。

0: 我是丁耀谦，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您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1: 。
2: 特别员，
3: 没车，
2: 举军不便，不等孙军长。
3: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
2: 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都过去。
1: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停车！证件。
3: 混账！
0: 孙军
3: 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我们大概
2: 是。
4: 是军长，又是虚惊一场。
5: 继续行进。
2: 再快点。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
1: 司令，抱歉让您久等了。
2: 天放。

0: 走。
1: 坏了，外面来了好多国军。
2: 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
3: 特派员，
0: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孙军长刚刚带人进去。
0: 什么？孙军长带人进去了？
4: 孙军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1: 好吧，
4: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叫他击毙。
3: 明白，
1: 明白。
4: 司令，我们走。
0: 给我包围这儿！
3: 跟我来，快！快！别动，别动！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党投敌吗？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
2: 好记性，惭愧惭愧。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私谊放下立场，因私为公。
3: 我因私废公，8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 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0: 放肆！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2: 事已至此。
0: 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打不打，由不得你。击毙他们！慢，
4: 大人，我呢？
5: 我怎么办？
4: 你把我见死不救吧。
5: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6: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7: 洪营长，
6: 嗯，动手动手动。
5: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4: 司令，我孙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 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之一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

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

0: 从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您指挥。
1: 谢刘司令。

孙军长，神明目光浅薄，但也知道我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报告，司令员，刘宏元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固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1: 天放，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对了，你看谁来了？
2: 天放哥，
0: 青青。
2: 报告程旅长，穆青青归队。
1: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方面革命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远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殿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州几十万百姓劝辽司令

0: 丹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0: 来。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2: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2: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2: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2: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2: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2: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

0: 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鸡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 前100名下单。

0: 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

0: 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是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1: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2: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

0: 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2: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3: 商道即人道，
4: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3: 生意见人心。
5: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6: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算力电力协同，重庆魔力高地激活 AI 产业新势能。聚焦2026智博会，重庆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先后开启多场重磅对接活动，与金产业合作持续深化。埃隆·马斯克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了重庆东站的建设视频，刷屏网络。重庆东站仅用了38个月就建成世界级高铁枢纽，让外国游客瞬间破防。

0: 周末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近日，位于两江新区赵木山环湖企业公园的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正式启动。这不仅是重庆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关键落子，也是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的重大平台。当前，人工智能赛道千帆竞渡，各地都在竞相布局 AI 创新生态圈。群雄逐鹿之下，魔力高地何以出圈？今天的记者观察从算力和电力这两个关键词说起。
1: 算力是人工智能最硬核的底座，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现在所在的魔力高地要推广应用场景100个以上，引聚 AI 创新型企业500家以上。根据行业公开信息，一家中型 AI 企业日均算力消耗大概在50 PFLOPS， 也就是每秒5亿亿次计算，这相当于大概600台高端电脑同时满负荷运转一整天。那么500家 AI 企业集聚在一起，算力需求量有多大，可想而知。如何有效供给？重庆把答案装进了一个个数据机架里。
2: 在位于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区的中国移动重庆数据中心，2.5万个数据机架整昼夜不停运转，海量数据在这里汇聚、交互、分发。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重庆数据中心集群的核心项目，这里已形成939 PFLOPS 的总算力规模，可满足 AI 大模型训练、自动驾驶仿真等高算力需求场景，为重庆人工智能产业的魔力升级源源不断输送澎湃动力。
3: 目前承载了重庆电子政务云、腾讯西南云节点等20余个国家级的、省级的重点平台，服务覆盖了政务、金融、智能制造等近10个领域的超过200家单位，其中就包含了魔力高地的相关企业。
2: 这一数据中心只是重庆算力版图当中的一环。当前，重庆已构建起一河两区多点的算力发展格局，全市已建在建机架规模突破35万个，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达19座，通用算力与智能算力分别达到3000 PFLOPS 和1.1万 PFLOPS。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西部算力枢纽正加速崛起。在此基础上，重庆还依托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探索跨区域协同新模式。通过实施江算入渝工程，以市场化方式吸引中国移动、阿里云等国内龙头算力企业在新疆哈密投资建设高水平绿电数据中心。新疆丰富的风光资源被就地转化为稳定低成本的绿色算力，再回输重庆。这一模式让重庆成为全国少有的能低成本获取大规模绿电算力的区域。
4: 我们在新疆已经建设了跨4000公里的然后双向时延32.4毫秒的这个大带宽的这个传输通道，可以充分为重庆的企业提供充足且低价优质的这个算力服务。我们非常有信心把魔力高地呢打造为全国知名的

0: 代表性的 AI 落地的标志性平台。
1: 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电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而重庆同样早已提前做好部署。一方面依托算电协同相关政策，加大跨区域电力引入力度；另一方面同步扩容本地电源，筑牢供电安全底线。2025年，重庆本地电力装机总量突破4200万千瓦。同时，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和江电入渝工程相继投产，外电入渝通道能力已达到1900万千瓦。
2: 依托算电协同的创新模式，重庆既向内深耕细作，又向外借力共赢，魔力持续增强。而这正是企业将研发、训练乃至核心业务落地重庆的关键原因。
3: 魔力高地为我们打通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国书院将加速人工智能加场景转化，力争5年内引入600名研发人才，孵化5家以上企业，带动相关产值50亿元，打造成西部领先的人工智能科创高地，为重庆产业升级贡献可复制的样板。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办。作为共同主办方的重庆，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先后开启多场重磅对接活动，推动渝金两地产业资源双向流动，协同赋能。来看记者从天津发回的报道。
1: 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以智慧金鱼医药共兴为主题的生物医药产业专题对接活动正在举行。上百名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紧扣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趋势，共话产业升级发展新路径。活动现场，两地签约6个合作项目，涵盖园区共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药械研发等多个领域。
5: 此次我们与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达成战略合作，将引入优质研发资源，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
6: 我们将积极搭建政产学研金融一体化创新平台，持续做强 AI 生物医药赛道，加快建设西部一流生物医药智能创新高地。
1: 以智慧渝金制造共赢为主题，智能制造供需对接也成果丰硕。中国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重庆分盟和天津分盟签署合作协议，将打造跨区域智能制造生态共同体。渝金两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汽车行业同步签约，国汽智谋与中汽制造两家龙头企业围绕智能制造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强强联合。
7: 我们会提供整个在汽车行业从我们的这个冲焊涂种4个这个工艺上，这里边的从机具视觉到我们的这个智能相关的产业服务的能力，希望通过这次的紧密合作，能够助力渝金两地的汽车制造行业能够有高质量的发展。
1: 两地经信部门还共同梳理发布了智能制造场景需求清单和 AI 服务能力清单，其中 AI 服务能力清单共220余项，系统汇聚了两地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企业的核心技术、成熟方案与赋能经验，形成一套实用好用的 AI 工具箱。
8: 我们在 AI 服务能力清单中看到很多智能感知、智能决策与运维领域的专业服务商，我们准备马上和他们进行一个资源对接，力争到2030年全面实现黑灯工厂的目标。
6: 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区域、跨领域的产业协作，以智博会为纽带，搭建起务实高效的合作桥梁，推动各类产业资源创新要素呢更好的融合互补、同频共振，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4: 昨天，人工智能赋能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论坛暨诺贝尔奖工作站揭牌仪式在重庆邮电大学举行，我市再添一处诺贝尔奖工作站。
9: 活动现场，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最高等级资深教授罗伯特·莫顿受聘为重庆邮电大学荣誉教授，其在于设立的诺贝尔奖工作站也正式揭牌。在罗伯特·莫顿教授看来，重庆正在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且靠近东盟地区，发展潜力巨大，相关研究成果可以汇集大量人群。而重庆邮电大学的力求计算原创性人工智能理论与自己的相关研究成果高度契合，合作前景广阔。
10: This is a lovely city. One of our favorites.
11: 重庆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这里是一个发展中的金融中心。我希望我们参与的早期项目之一能够结合人工智能、工程与金融。

0: 金融科学的技术优势共同为改善退休生活带来切实而深远的影响。
1: 据介绍，此次设立的诺贝尔奖工作站将以高校加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组建30人以上跨学科团队，打造金融超算中心、金融大模型训练平台、多力度认知计算实验环境等科研平台，围绕金融资产定价、风险管理、养老金融及复杂衍生品市场中的核心难题，合作展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助力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2: 希望这个利用这个诺贝尔奖工作站这个平台，加大和莫顿团队的全面合作，派一些年轻的老师，到莫顿团队去学习、去交流，我们进行联合的研究生培养。引进这个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优秀的人才，专注于这个重庆市西部金融中心面对的一些金融问题，既研究技术问题，也研究成果转化。
3: 今天上午，成渝中线高铁铺轨施工在成渝中线高铁跨成都东西轴特大桥正式启动，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将与建成运营以及在建的多条线路互联互通，持续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好，我们新闻继续。埃隆·马斯克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了重庆东站的建设视频，配文没多说，但点赞点得很实在。这座仅用38个月建成的世界级高铁枢纽，2小时内就收获了500万+阅读量，中国基建速度再一次刷屏。而当外国游客真正走进这座超级车站，最直观的称赞也正从屏幕延伸到了现实场景里。
4: 上午，重庆东站候车大厅里，外国面孔一个接一个。记者本以为他们只是来跟风打卡这座网红车站的，结果一问，全有正经行程。
5: We are going to Wulong.
6: We are heading to Wulongharst.
7: We are going to Fenghuang. It's an ancient city.
8: We are going to Fenghuang.
4: 原来这些老外的目的地出奇一致，武隆、张家界、凤凰古城都拥有着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而接入东站的渝厦高铁就像一根藤，把这些热门景点一串，就成了外国游客黄金线路。虽然不是奔着东站而来，但丝毫也不影响他们被东站狠狠圈粉。
7: Very modern, very spacious.
8: It's very clean and well organized.
9: Very big. In the Netherlands, it's
10: look like an airport.
9: Yeah.
6: Very impressive. Because I used the railway. I went to Kunming.Railway. I went to Dali, Lijiang, and Shangri-La on the rail. Very good.
4: 真正让这些外国游客破防的不是多大多漂亮，而是它的建造速度。
10: This built very quick. Impressive.
5: It's insane. In 3 years in Italy, we don't even build up the 7-Eleven.
4: 事实上，从来没有来过东站的马斯克也并不只是觉得东站很酷。真正让这位全球首富嫉妒的是让东站38个月从图纸变成现实的速度。重庆东站的海外出圈是中国基建无需翻译的世界表达，这背后并不只是单纯的审美认可，而是对中国基建速度、技术实力、制度优势与民生温度的综合肯定。如今随着重庆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这座内陆开放高地正以更具辨识度的面貌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11: 每次来都能看到很多外国人，包括刚刚进来的时候也有很多我们那金佛山，然后也有很多外国人然后去那儿。
12: 好看的地方都人喜欢来呀，而且重庆本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什么洪崖洞啊、李子坝这些地方，不光是外国，自己国内的人也很喜欢来重庆。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重磅升级，重庆市有奖发票活动6月份在原计划的有奖发票奖金池基础上再增。

0: 加6000万元，开启夏日消费惊喜季。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消费者在重庆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八大行业消费，开具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含以上的电子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斩获最高800元的现金红包。除了现金红包外，消费者还可以参与每月实物大奖的抽奖，有机会赢得阿维塔汽车6个月使用权、重百商事电器提供的75英寸液晶电视、美的电智能电饭煲等实物奖品。好，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自23号晚上开始的持续性降雨天气过程已于昨天下午落下帷幕。昨天傍晚到今早，我市中东部地区还有一些阵雨，西部转为阴天到多云天气。据最新预报资料分析，今天白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天气，局地有阵雨，夜间全市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天气放晴，恰逢周末，适合安排休闲活动，但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市区多云，21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19到27度。万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潜江多云转晴，15到23度。南岸多云，19到26度。长寿多云，20到28度。江津多云，20到29度。合川多云，18到28度。南川多云，17到26度。綦江多云，18到26度。荣昌多云，20到30度。开州多云，18到27度。梁平多云转晴，18到27度。乌溪晴，18到28度。垫江多云转晴，18到26度。中县多云，19到27度。云阳多云，19到27度。石柱多云，17到26度。秀山多云转晴，17到24度。酉阳多云转

晴16到23度，彭水多云19到27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7到26度，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金枪手下来，都成日本人的靶子了。快点！

车，上到第二

0: 谢谢。复旦大学物理系，沙物一箱。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1: 谢谢。
2: 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1: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十九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
2: 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啊！
3: 张主任，怎么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
0: 战事太紧了，
3: 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2: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到了，走吧。
3: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
2: 你疯了！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
3: 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
2: 林爷，你不能去，怎么说呢也是战场啊！周文，你怎么才来啊？我回家给商浩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4: 好，
2: 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4: 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
3: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2: 你说什么？你送上去？
3: 对呀、啊。
2: 上战场？嗯。
4: 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3: 嗯。
2: 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响养他们呀？
3: 军饷。
4: 听说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
2: 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呢？
4: 没你说话的份儿。
3: 只有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吓得怂样。
4: 滚蛋！
2: 陈毅，
4: 你确定要去吗？
2: 是的。
4: 小辉，
2: 哎，
4: 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口等我。
2: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4: 去吧。 陈毅，我跟你去。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
1: 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
0: 谁紧张了？
2: 曹家强和青云路都在打，怎么办？
0: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啊？
1: 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静去曹家桥。
0: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3: 金连长，检查一下物资和人数。报告，全营只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
4: 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19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若日本鬼子想攻进去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5: 明白。
4: 准备战斗，把所有的弹药发给战士们，快！
6: 是。

0: 喘什么？带两个学生来干什么？
1: 他说他们是上海什么大学的学生，非要把慰问品送到这儿来。
0: 送什么慰问？
2: 就是陈营长吧。

0: 我就回不去了。你怕吗？不，我不怕。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你后悔吗？
1: 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陈怡，我有一句话早想对你说了，我爱你。我也是。
0: 陈怡，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1: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幺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了，我们来晚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了。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呢。是的。
0: 除了我们八十七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八十八师。感谢。请问您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师师一一九旅一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1: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
0: 清远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好啊，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儿：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1: 陈营长，这是汤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0: 还有，那两个学生。 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你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1: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0: 陈大哥，那你呢？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1: 陈营长，
0: 唐营长。 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在这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
1: 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0: 感谢营长。
2: 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们。
3: 天静，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4: 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子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了。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2: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3: 谢谢你们。
2: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4: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5: 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好了，我走了。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和南翔后宣布停战。
3: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5: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3: 曹一鸣吧，请局长官放心。我觉得呀，周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6: 周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3: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6: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3: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
6: 哎，周文。哟。
3: 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6: 你有事儿啊？
3: 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6: 谁啊？
3: 一个军官。
6: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3: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6: 张楚。

0: 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也不关你的事儿。
0: 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自己想呗。
0: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儿，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啊？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又耍酒疯。
2: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0: 娘们儿，真他妈母。
1: 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喜剧社，哼，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3: 陈队长好。
4: 周二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5: 见过周公子。
3: 三哥好。
4: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
3: 陈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4: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3: 三哥尽管吩咐。
5: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3: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5: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3: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5: 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3: 还是我来吧。
4: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3: 好。
6: 周公子好。
2: 啊，老板，对不起，就有点事儿来晚了。
7: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2: 放心吧，老板。

0: 陈大哥，嗯嗯，三哥，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嗯，好兄弟，啊，来坐，快坐。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
0: 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了。陈大哥，三哥，嗯，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来，嗯，我来。嗯，
2: 三哥，
0: 嗯，
2: 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
3: 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陈怡，你怎么在这儿？陈营长你好。
0: 你好，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一块儿吧。
3: 不行，我还要工作。
0: 来，我们喝酒。
3: 陈怡，三号台的菜好了，赶快送过去。哦，哎，国强，帮我个忙，你把我把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
4: 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
3: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0: 行，来，
3: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
4: Yes。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这来陪我们喝酒。
1: 哎，你们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
2: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儿了，你下去吧。
3: 回来！你是什么人？
2: 中国人。
3: 巴克，在上海滩
0: 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3: 对对，你们都是爷，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
2: 老板，哎，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
3: 知道知道。请两位出去。老板，请你们出去。
4: 你说什么？
3: 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5: Please。
2: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
3: 好的，听周公子的。
2: 陈毅，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
6: 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
2: 好，那我让小慧送你。
6: 不用了。
2: 小慧，送陈小姐回家。
5: 放心吧，哥，我们走。
6: 明天见。
2: 陈大哥，三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
1: 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往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浦房去查一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2: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7: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它毁了。
2: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的。
7: 那就拜托了。
2: 来，
1: 哎，
6: 到了。
5: 你家就住这儿？
6: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5: 慢走。已经到家了，
2: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7: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吧。
2: 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7: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2: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1: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哎呀，
2: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吧。
1: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干得痛快。好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2: 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7: 拜托了，
2: 大哥，那我们走了。
1: 好，
2: 告辞。
5: 陈大哥，三哥，再会。
7: 告辞。
3: 周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2: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的，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3: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8: 明天见啊。
2: 小慧，
5: 对，
2: 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

0: 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
1: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内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弟兄们，送。
3: 是。
4: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5: 带走。
6: 干什么？
7: 你干什么？
6: 你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走。

0: 出什么事儿了？陈怡他，陈怡怎么了？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
1: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0: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
2: 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怡，
3: 长出你个怂炮！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上同学一起去。
0: 打不过也得打呀！
2: 朱文，
4: 放开我！
2: 走！你混蛋！
3: 你
2: 啊！你
3: 这个混蛋！
2: 混蛋！
4: 放开他！周文，周文，找死！周文，周文，你这混蛋，放开我！
5: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 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6: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7: 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5: 是，
7: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 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5: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

0: 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富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

0: 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 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

0: 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

0: 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

0: 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 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3: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没事吧？
1: 没事。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北辰一刀流武馆的，
0: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1: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2: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3: 对，
2: 咱们请愿去，
3: 请愿去。
1: 鸿飞啊，去学校多叫点同学来。
0: 好，
1: 去。
0: 朱恩，
1: 跟我们一起去吧。
2: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2: 什么？
3: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哥，你要干嘛？
1: 滚着！
0: 快把枪放，枪是爹的，撒手！
1: 你去哪儿？
2: 去日本武馆杀日本人。
0: 我跟你一起去，别跟着我。

0: 让开！
1: ！
2: 八哥，看来北辰刀流撒野，
3: 扛住碎！

0: 光天化日，他杀人行凶，你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是。
0: 小子，我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2: 都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
3: 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为什么要躲啊？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们的。 日本人先欺负女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0: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
2: 这事儿你扛不了，
0: 赶紧回家去。

0: 爹，上哪儿去了？没上哪儿。拎着枪没上哪儿？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
1: 所以就去找他们了。你开枪了？开了。那个女同学没事吧？没事。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
0: 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1: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0: 回苏州？那……
1: 那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 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
1: 是。

0: 马局长，有事吗？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嗨，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啊。给我上！
1: 哎哎哎，慢走。
2: 三少爷，
0: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2: 三少爷。 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哎哎，
3: 怕你们谁敢动？
4: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2: 周老先生，
4: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2: 周老先生。
4: 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
2: 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这回，
5: 是，
4: 回来。周老先生，周老先生，不是，马局长，请自便。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
2: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
4: 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归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 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6: 孩儿明白。飞爷。
7: 说了吗？周文被日本人通缉了。
6: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7: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周文把那个日本打死了。
6: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7: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6: 要是万一……

0: 未免人恒可疑，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该见识见识吧，是活我懂不过。都怪我，都是我不好。不许这么说，要怪只能怪日本人。陈毅，千万不要怪我太冲动。我不会怪你的，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
0: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对了，今天房东已经租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

0: 房子我已经交好了，只要我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1: 阿文，
0: 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你好，马局长。
0: 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3: 你们要干什么？
4: 陈毅，
2: 没事，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
0: 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2: 谢谢。
0: 狄文文，外边等着。
2: 陈毅啊，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的。我是没事的，答应我，马上搬过来，这样我心里踏实。
3: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2: 好，
3: 你自己多保重。
2: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3: 有我帮你做些什么吗？

0: 局长，怎么回事啊？
1: 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2: 是你兄弟怎么了？啊？
3: 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1: 他人呢？
3: 刘远，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别掺和，懂吗？

0: 哎呀，赵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哎呀，
0: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尽管。

是我，有新任务。什么任务？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

0: 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九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1: 让我干什么？
0: 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1: 报考军校？
0: 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0: 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
1: 好，好。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
1: 是啊。
0: 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0: 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座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地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老爷，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只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他。
1: 我求求你了，想想办法，一定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0: 好，我尽力。

0: 哥，爹，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了，人微言轻啊。
0: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1: 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2: 哥，你得想办法救救文哥。
0: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2: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2: 什么办法？
0: 劫狱。
2: 劫狱？怎么劫？
0: 你还记得刘三吗？
2: 当然记得。
0: 他是有名的神通，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2: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0: 离开上海了？
2: 烧完烟土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3: 张楚，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4: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
3: 要处决周文怎么办？怎么办呢？
4: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共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3: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5: 释放吴的学生，
6: 释放吴的学生，
5: 坚决不向日本人低头。
7: 宫本先生，小林先生，

0: 你们都看到了吧，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1: 市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2: 市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如果3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
0: 三天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1个月时间吧？
1: 不行，就3天。
2: 3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
0: 行了，我们都出去吧。
3: 严惩日本的二凶手！
4: 严惩日本的二凶手！
3: 释放湖南学生！
4: 释放湖南学生！
3: 严惩日本的二凶手！
0: 够了吧，先生？您都看到了吧？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
5: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0: 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周老啊，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
5: 大哥，办法肯定是会有的。
0: 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5: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6: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

0: 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今天只要15.8。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3: 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

0: 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

0: 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雄奇山水，心愿重庆。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凭什么抓我们？
1: 少啰嗦，都给我进去待着！我们抗议！
2: 这都什么地儿了，还抗议？不许迫害学生！
3: 不许迫害学生！
2: 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张卓，
1: 是你吗？
2: 周文，周文，周文，你在哪儿啊？
1: 我在这儿呢。陈怡，你在哪儿呢？
2: 就在你附近的牢房里。周文，周文，你在哪儿？你还好吗？我很好，我没事儿。我们到市政府去抗议，他们就把我们抓过来了。周文，他们打你了吗？
0: 他们敢吗？周文，你放心，他们只要一天不释放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张楚，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
4: 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5: 杜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6: 释放无罪学生！
7: 释放无罪学生！
8: 释放无罪学生！
9: 别喊了！
10: 喊什么喊？不要命了都！
11: 什么？你把学生都抓了？
12: 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
13: 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12: 胡闹！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14: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12: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15: 哎，市长，这
16: 不许迫害学生！
15: 不许迫害学生！
12: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快打开！
17: 同学们，完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12: 释放周文，我们谁也不走。
18: 对，
12: 谁也不走。
18: 不走
12: 同学们，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
2: 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说什么都没有，
1: 我们不走，
2: 不走，
1: 不走，
2: 不走，
1: 不走，
2: 不走。
1: 张楚，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2: 周文，周文，
1: 周文，
2: 陈怡，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1: 周文，周文，你好吗？
2: 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1: 不许你说这种话，奥文，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9: 陈怡，有你这句话，我死了都行。
1: 不许你说死，我不要你死。
9: 不死。 陈怡，答应我，等着我，
1: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19: 出去了，
1: 阿文，
19: 出去了。

0: 回吧，同学们，放心吧，啊，走了，马上派人呢，给我盯住他们，他们肯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
1: 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去十九路军。
1: 十九路军？
2: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1: 哪个陈营长？
2: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1: 也只能这样了。
2: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1: 田静，你跟彭维先带大家。

0: 回去。
1: 好，
0: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沈怡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1: 同学们先回去吧。
2: 好家伙！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大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我陈正伦会用小日本的人头来祭奠他。

0: 你放心吧，我跟志辉会照顾好爹的。啊？
1: 不是，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0: 阿文，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1: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不会，那倒不会，别胡思乱想。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
2: 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那我也得干。
0: 哎，你干嘛要走啊？放心吧。这两天，我们会想尽办法救你出去。

0: 少爷，
1: ，
2: 陈叔。

0: 周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0: 我们去刑场等候吧，这边请。报告，犯人周文已经验明正身，申请立即枪决。
1: 李氏先生，您看

谢谢陈叔，赶快走。

0: 啊啊啊啊啊！
1: 哥，怎么会是你啊？
2: 声音小点。
1: 还真有陈叔他们的，但他不能真雷呀！啊，
2: 废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命都没了。
1: 我知道，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2: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的。
1: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2: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1: 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2: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
1: 哎，哥，停车，停车。
2: 怎么了？
1: 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2: 啊，喂，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3: 哥，我知道，我觉得

0: 吓死我了！我爷再见不到你了。我丈夫没事了吧？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没有，没有。
0: 记住，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0: 你们担心坏了吧？他们还不知道你出来。不知道，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
1: 那你赶快回家。
0: 不着急。 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它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
1: 陈怡，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2: 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1: 我是说，如果，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2: 我会找你半辈子，等你半辈子。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
1: 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
0: 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
1: 爹，我不想离开上海。

0: 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1: 阿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
2: 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3: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0: 去德国？
3: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马上回苏州老家。
0: 现在就走啊？
3: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吗？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爷回来了。嗯，
1: 阿甘啊，哎，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 还有刚刚来的萧建如伯父，早年就参加了仙宗里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 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那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2: 爹，去德国的事儿我同意，成亲的事儿我不同意。
1: 不答应也得答应。
3: 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4: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
3: 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
4: 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3: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4: 啊，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
3: 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呐？
1: 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智慧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亲家。
5: 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6: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7: 新人到。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
1: 嗯，你说什么？
0: 这个亲我不成。
1: 你敢？
0: 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对不起。
2: 什么？考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3: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2: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4: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5: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2: 你懂个屁呀！
5: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2: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3: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
0: 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2: 改个名容易啊，可是叫什么呢？
3: 叫什么呀？
5: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0: 滚蛋！
3: 你说一个。
2: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3: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5: 保卫国家。
3: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2: 周卫国。
5: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2: 周大兵好。
3: 出去。从今天开始，我叫周

0: 得啦。
1: 对啊，
0: 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1: 我
0: 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0: 辞行？你要去哪儿？
1: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0: 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
0: 啊。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1: 阿文？啊，不不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0: 那就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0: 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

0: 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5: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0元。

0: 29.8元，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
0: 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

0: 何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阿文？啊，不，他不跟我一起去。那就好。准备好了吗？
1: 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保重，哥。爹，我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爹的。

0: 等等，爹，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0: 中央军校，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1: 我知道。想好了？
0: 你跟我来。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吗？玉主，国之重器。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 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文，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外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
1: 爹，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

0: 但如不能屈尽日寇，还是誓不还家。
1: 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2: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
0: 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爹，那萧姑娘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脸面。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走吧。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
1: 行啊，
0: 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普。你好，刘远。你好，
2: 你好，周魏国。
0: 你好，你好，我是方胜利。哦，刘远。对，方胜利，
3: 周魏国，
0: 睡你上铺。全体起立，敬礼，李斌。
4: 敬教育长训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5: 亲爱的，敬德。
4: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
5: 团结。
4: 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的，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 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 一封什么样的信呢？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 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

0: 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
1: 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2: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
3: 应该不会吧？
1: 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呢。
3: 别瞎想了，既来之，则安之吧。
1: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吧？
4: 哎，你说的有道理。
1: 你又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他们谁也不知道啊。
5: 老板，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1: 知道啦，放心啦。
6: 你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0: 不用查了。
6: 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他们队。
0: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
7: 您的意思是？
0: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我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
6: 是。
7: 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 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 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8: 听清楚了。
7: 小心，正，一班主任，卧倒，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
1: 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永远不分开。
1: 永远在一起。
0: 永远在一起。
2: 魏博，开枪啊！

0: 报马。
1: 是。一号把位65环，二号把位72环，三号把位75环，四号把位38环，五号把位135环，六号把位62环，七号把位58环，八号把位70环，报马完毕。
2: 优秀，孙新普。
3: 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4: 报告长官。
3: 讲。
4: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38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73环。
3: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4: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打38环，是因为我前5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3: 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5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40环，我就算你合格。
4: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3: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4: 我同意。
3: 给他5发子弹，换靶纸。

0: 你们打的是谢世奇，
1: 报
2: 长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鼻子掉了，
3: 太厉害了！哇，怎么了？真牛！
4: 你都能打断？
2: 不错，不错，不错，
3: 厉害！
5: 怎么了？
6: 别哭！
3: 刚你们谁笑了？
7: 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黄少林是不是你笑了？你才笑了呢！
8: 教
7: 授，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10发子弹只打了4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4发子弹打了40发，第5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旗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9: 你说什么？
7: 把山顶的信号旗打掉啊？
9: 不。 不是这句，你说他4发子弹打了多少？40环，
7: 所以他一箭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旗给打掉了。
9: 那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
7: 大概200。

0: 这小子有点外的血的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兴，
1: 有。
0: 从今天起，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0: 好，你去吧。
1: 好。
0: 哎，
1: 对了，教练，那他今天的成绩呢？
0: 啊，就算是及格吧。
1: 是。
2: 小姐，有事吗？请问，有阿文的消息吗？阿文？
3: 对。你是谁呀？
2: 我是他的大学同学。
3: 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2: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
3: 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 遇见鬼了吧？我们老爷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2: 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3: 你慢走吧。

0: 哎，你们听说了吗？这死围剿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从今天开始，陈一、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
1: 好，
0: 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1: 谢谢。
2: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1: 谢谢，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陈怡，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你想周文了吧？
1: 别说了，都过去了。
0: 陈怡，如果周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2: 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3: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2: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3: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嘛，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1: 我送你，慢走。

0: 我听见，你是刘远同志吧？您是吴远山同志。你好，你好，请坐。嗯，
1: 都安顿好了吗？
2: 安顿好了，您就下达任务吧。
0: 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插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好，
2: 放心吧。
0: 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启示栏，有事儿。 我会通过他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

胶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

0: 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阴腰。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5: 9.9元？
2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5: 9.9元？
2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怎么样，跟你的同学都熟悉了吗？
1: 我明白我的职责。
0: 中央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

0: 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
1: 秦长官放心。
0: 秦佛，发现有任何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1: 我明白。
2: 别看了，
3: 别弄了，真是
2: 都放假。你
4: 卫国，这回放两天假干嘛去啊？
5: 你告诉我。
3: 呵，他还挺神秘的。
4: 就是，哎，不管他，咱俩喝酒去。
3: 卫国，喝酒去。
5: 不去。
4: 你管他，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别敲了，那房子啊是空的。那住在这儿的吗？啊，
1: 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0: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哦，
1: 那不知道。
2: 谁呀？周文，你不是死了吗？我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那快进来，快进来！
0: 我不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
2: 我也不太清楚。
0: 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2: 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你别激动，陈怡，哎，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1: 陈怡和张楚结婚，
2: 周文，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不是，客官，我们这儿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1: 你怕我赖账啊？
0: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这位
2: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不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这是上学，我明天把钱给你送了。
3: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君爷，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县的荣耀。
2: 你给我，要不要我压点去？
3: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0: 对，
2: 那我走了。
3: 你慢走，
0: 慢走。
2: 不是，
3: 走。客官，您慢走。

0: 旧酌一支，橙色滴裂，光面麻坑少许，荡大洋二十。
1: 先生，怎么才荡二十块大洋啊？
0: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1: 我。
0: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2: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0: 嗯，
2: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0: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2: 你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0: 这位爷，中央军校的，多一得罪，多一得罪啊！
2: 先生，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0: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1: 谢谢啊，谢谢。
0: 这位军爷，军爷要当多少？
2: 五十。
0: 二十。
3: 三十。
0: 破怀表一只，三十。
1: 哎，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2: 好啊。
4: 昨晚喝多了，吃碗馄饨是真舒服。
1: 军校让喝酒吗？
4: 昨儿放假。
1: 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
4: 苦，那有多苦有多苦。怎么了你？
1: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4: 呦呦呦呦！看你那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3: 不是吧？
1: 我丈夫。
4: 丈夫？
1: 未婚夫。
4: 哦，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1: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4: 行啊，反正我今儿放假，一会儿陪你去。
1: 谢谢你。

0: 嗱，阿姨话。
1: 看你大包小包的，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2: 嗯。
1: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2: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1: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2: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1: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2: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1: 哎呦呵，
2: 他是做大事的人。
1: 还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的，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好了，你只能送在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他好吗？你告诉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那你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
2: 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上海？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周文，文化的文。那你叫？我叫萧雅。爹。
3: 这个亲我不能整。
4: 哎，亚卫国，你可回来了！买这么多好吃的，犒劳我们的吧。
5: 快接着。
4: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5: 不是我买的，哎呀，怎么了，卫国？出什么事了？萧雅来了。谁？萧伯伯的女儿，萧雅。哎呀！哎呦！
6: 吃，你们怎么了？啊，萧雅，没事儿。哎，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哎，你没事吧？
6: 不走了，我是一个人偷偷的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1: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我现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啊？
6: 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
1: 哦。哎，对了，萧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

0: 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1: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0: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2: 有。

0: 吃饭吧。
1: 来，吃。
2: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3: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2: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
4: 哎呀。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你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钱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1: 你们好。
0: 萧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哎，李老师，
4: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啊，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1: 对，还请您多关照。
5: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1: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6: 啊！你怎么来了？
1: 这个给你。
6: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又没什么钱。
1: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6: 你怎么赎回来的？
1: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6: 退了也不够啊。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6: 萧雅，我
1: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6: 啊，要不带我回去了。

0: 小雅要给我买东西了，你有事吗？要我聊两句。
1: 我没事啊。哥，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被她杀过一个日本人。就是那个女孩啊。
0: 她现在人呢？嫁人了。走吧。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着。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
1: 那他知道你还活着吗？知道。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
0: 就是他。
1: 你没给他写封信啊？
0: 我给他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连累崩了我。可我就是不明白。

0: 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
1: 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0: 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
1: 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她吗？
0: 不知道啊，
1: 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儿该忘就忘了吧，啊。
2: 周卫国，门口有人找。
1: 谁啊？
2: 他说是你弟弟。
0: 小辉。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3: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4: 辉儿，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
0: 放心吧。
5: 来。
4: 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5: 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个痛快，来
6: 喝酒，
5: 来，
7: 小文，指挥，
5: 这杯
7: 敬咱爹，
6: 敬爹，
5: 敬爹。
8: 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
3: 记得呀，怎么了？
8: 她来过咱家没有？
3: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
8: 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他，我的同学说他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他的消息，你回去再帮我打听打听。
3: 哥，人家都结婚了，你还惦记他什么呀？
8: 打听打听吧。
3: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他，
8: 好好照顾爹啊。
3: 放心吧，哥。
6: 大哥，走了啊。
7: 小辉，照顾好爹。
6: 好。
9: 阿刚啊，开车子慢点啊。

0: 夏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方便吗？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嗯。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
1: 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2: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1: 你有事吗？
2: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 太好了，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
0: 萧雅，
2: 李霞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2: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2: 哎。
3: 哎，鱼来喽！
2: 太丰盛了。
3: 来。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2: 啊，你好。
4: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吧。
4: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2: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4: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
2: 嗯。
4: 快快吃热食。
5: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
6: 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她同事面前就成了她的未婚夫了吗？
5: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她？
6: 我怎么见呢？
5: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
7: 你是说我那同学啊？
5: 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7: 我托小辉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
5: 这消息啊，你也别打听了，打听来也没用啊。忘了他吧。
7: 忘不了啊！
5: 你忘不了也得忘啊，你得现实点儿。
7: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5: 那你恨他吗？
7: 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5: 哼哼。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
7: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儿，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她。
5: 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7: 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她谈，我得告诉她我为什么老躲着她。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觉着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
5: 你这么想就对了，
7: 就这么定了。
8: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

0: 皮热，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不花钱就能够

0: 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

0: 七好，哎，完了，自愈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

0: 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李小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啊，
1: 不再坐一会儿了。
0: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2: 萧雅呀，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
3: 哎，
2: 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
3: 嗯。
0: 李小姐，姐夫，再见。
2: 慢走啊。
0: 嗯，
1: 慢走。
2: 萧雅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啊，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
1: 是啊，看得出来她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
0: 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怎么了？
4: 嗯，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
0: 你瞒我什么了？
4: 我当初抗婚，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为什么？
4: 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他，我才抗婚的。
0: 卫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
4: 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0: 那他现在呢？
4: 结婚了。
0: 你恨他吗？
4: 不恨。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了。
0: 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
4: 小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0: 不用从头再来。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
4: 小雅，我会对你好的。
0: 我相信。
5: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向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呀？
1: 年度总结，
0: 刘远、周卫国。

祝贺你们，你们两个人是我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院中总成绩并列第一的人。我代表校长向你们颁发荣誉奖章。

0: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特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委员长感到非常的满意。姜委员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1: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2: 哎，你怎么了？
1: 啊，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
2: 你是说延期啊？
1: 不是延期，是围剿。
2: 围剿？围剿怎么了？
1: 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 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他小日本。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
3: 不干了呗。
1: 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告诉你。
2: 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
3: 又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啊，对了，你先跟萧雅怎么样？挺好的。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在一起了。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笑>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4: 你小子急什么？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这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
5: 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赤匪，有什么可总结的？<笑>
4: 你说的对，
6: 对吧？
4: 军长真厉害，
5: 谢谢谢谢啊，
6: 真是不错。
4: 哎，刘燕，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啊？
2: 对呀，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 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4: 刘远说的对，
6: 对对对
4: 对。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3: 走，
7: 好，马上去啊，
3: 走。

0: 刘远，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当然可以。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谢谢辛部兄的夸奖，邢部兄。 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的？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对，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 必然是公道，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1: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0: 客气。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 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哪里哪里，辛部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1: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0: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 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了。 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你觉得我说的对吗？那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谈话仅限于你我知道，好吗？
2: 一定一定。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曹颖，快进来。来，接着坐。好，你坐吧。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哦，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1: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是，
0: 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 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
0: 明天下午3点到第200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2: 3点，好，我会准时到。好，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你自己看看吧。
3: 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9期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你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什么意思？
2: 您最好回答我。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3: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哎呦，孙长官，那您别误会啊。哎呦，
1: 你说，谁派你来的？
0: 其实是上峰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1: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事，你知道什么结果？
0: 是，我明白，我明白。

0: 小姐，
1: 嗯，
0: 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0: 怎么了？
1: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0: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萧雅。
2: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0: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1: 说好了，
0: 嗯，
1: 下午见。
0: 嗯，
1: 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3: 慢走。要什么东西啊，先生？
4: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5: 有那么严重啊？
4: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5: 好。
4: 哎，伙计，给我拿太糖。
3: 好，这就来。
5: 来，伙计。
3: 好，给您。
4: 好。真的。
1: 伙计，给我称斤花生。
3: 好。
6: 红包车。走。红包车。队长，前面那辆。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哦，有，您来看。哎，先生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1: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
0: 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展开搜捕了。
2: 先生，200块不能再少，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我去触电，你马上去尼斯四中。
2: 好。
3: 希望军校。

0: 林老师，你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林老师。
1: 啊，好。
2: 嘿，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怎么回来了？
3: 哦，我找个东西。哎，你下午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小雅，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2: 那你去吧。

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刘远，问你们了，你们找谁刘远？我是啊。
1: 给我们走一趟，带走！
2: 我看你们谁敢带走！
1: 都住手！
0: 张将军，
1: 你不能带走他。
0: 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1: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2: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 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处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
0: 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哎，
3: 刘远，
0: 我
2: 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0: 将军，你
3: 还快滚！
4: 行吧，撤。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3: 没有啊。那怎么不说话？我没事儿，我想要不咱别去夫子庙了吧？还说没事儿，那干嘛不去夫子庙？我就是不太想去了。
4: 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3: 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4: 我没有怪你，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
3: 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我根本就没想他。
4: 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延迟一年。
5: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头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398元，头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康西洋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

0: 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彭西洋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托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佟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下。

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0: 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1: 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

0: 及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近扁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近扁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近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4008002221。
1: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山城的魅力在美食中显山露水，汇成余味360万里的年年岁岁。煎炒烹炸，自有百般活法。酸甜苦辣，但求舌尖潇洒。从最原汁原味的视角去了解重庆美食，余味360碗微纪录片，带您细品山城之味。

0: 8月20日才到9月20日，相当于过亿的时间。
1: 金佛山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让靠山吃山的南川人踏出了一步一步的尝鲜之路。金佛山海拔1400米至2500米的竹林间，金佛山的方竹笋不发于春而茂于秋，形成四方，有棱有角，从9月初起开始采摘，一年只有1个月的黄金采摘期。
2: 我们那个绳上的呀，它有很多绳子，它可以组成一个绳子宴，有烧绳子，有抢烧绳子，有等绳子，有我们说的外婆绳，还有都是它的灵魂，一个是米汤，那个都是它是用蜡烛油来炒的，
3: 它一个汤都是米汤，它的你是掺哪些原掺哪些洗澡水，它都没得那么香的，
0: 倍儿好。
1: 金佛山南坡下的金山镇，65岁的谢世强和63岁的妻子胡柳树经营了一家40年的夫妻饭馆方竹饭庄。
4: 这个是我们的白油生条，然后那个是干绳子，可以拿来炖腊排骨，可以炖腊猪脚，这个是鲜绳片，也可以炒腊肉、回锅肉。
1: 方竹饭庄的招牌是白油笋条，要从新鲜的方竹笋里选出大小均匀、品相完整的笋尖部分，用高汤中火微入味，摆盘后淋上芡汁，宛如让金佛山的精灵披上入秋的薄被。而方竹饭庄除了常见的方竹笋美食，还有一道并不常见的肉末笋花，别有一番小巷人家的巧思。
4: 它那个笋花感觉很嫩，我觉得可能是那个笋子里头最嫩的那个新鲜来煮的，
5: 从来没吃过那道菜，确实很有特色。
1: 所谓的笋花，就是鲜笋的笋衣，夫妻俩利用笋衣做成了汤羹。
4: 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菜，肉末笋花。
1: 笋衣薄脆的口感，无需像竹笋本身那样需要咀嚼，口齿留香之余，回味无穷。越是大山养育的人，面对自然的馈赠时，才越加珍惜。
4: 当时我们来都是加了肉末，就加了还有虾仁，加了火腿肠，啊，结果客人反馈啊，都说太浓了，其他东西加多了呀，都把那个绳子的鲜味啊都压了，啊，然后我们都改进来都直接都是用大蒜、肉末、猪油，就简单的就把它熬制出来，还觉得还要清香一点。
1: 而每每有人问到二老关于手艺的传承时，一向不善言语的谢世强却抛出了一句佛系的答案：
6: 有人学没学都没事的，山上的方竹笋年年都得长。
1: 大山的馈赠绵延而无尽，随着流量时代的传播，方竹笋高纤维、低脂肪，具有极高的食疗作用，让无数饕客慕名而来。方竹笋这一抹中式美学的奇珍色彩，再次印证了金佛山古生态博览园、中华药库的金佛山下，方竹笋的美味也在城中遍地开花。南川城里的东街，有一座把人拉回到1960到1990年代的孟河小城。

0: 煮宴，将其菜式的生命力雕刻得更加淋漓尽致，仿佛一幅生机盎然的山水画。不同于金佛山自古以来的孕育，在石柱黄水1200至1600米海拔的水田中，生长着一种神奇的植物——纯菜。
1: 纯菜是我们重庆黄水镇和冷水村采出，害怕高的也不行，害怕矮的也不行，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很高，我们都喊它说一种人参。
0: 纯菜喜欢生长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地方，需要纯净无污染的流动水，以及对土壤酸碱度都有着严苛的要求，所以即便是人工种植的纯菜也完全担得起当代山珍之名。
1: 我们这里全年都很凉快，夏天最热的时候也才20多度，很多游客都在我们这里避暑养生。
0: 纯菜不光受到了海外的青睐，如今还被巴彦古道的故人传承在那份古道热肠之中。就在黄水镇上，有一家百年老店，巴彦古道腰店子。腰店子就是旧时人力运输时留宿的客栈，而老板娘谭静的妈妈冉江荣，自小便跟随家人见证了古道盐运的风俗文化，从祖祖辈辈的女性手中将腰垫子传承了下来，到女儿谭静已经是第五代人。
2: 叫纯菜要啷个吃？我教你们吃哈。我们那个特色纯菜在那个叶城街的土鸡汤里面涮一下，这样轻轻的涮一下就不会影响它的裹脚。烫好过后，把那个纯菜倒到我们那个叶城街的鸡汤里面，吃起来它的味道会更加丰富一些。
0: 为了能让游客一年四季都品尝到纯菜，当地人会通过杀青灭菌后以醋渍纯菜的方式保存纯菜的鲜美。而正是因为果胶赋予纯菜的鲜美口感，使得纯菜的烹饪方式极其刁钻，常见炸炒等烹饪手法会破坏果胶，影响纯菜的口感。因此一锅鲜菌鸡汤将纯菜的鲜味烘托得恰到好处。
3: 好吃吗？
4: 好鲜，加上那个菌。
2: 其实在我们石柱的特色美食很多，但是在我妈妈和我外婆那辈都已经搞出了很多的名堂，只有纯菜在那几年才开始上桌子，希望以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石柱的纯菜。
0: 为了让纯菜更亲民地融入到日常老百姓的饮食中，石柱县城里的石柱红美食博物馆便研发出了纯菜包子，用包罗万象的面食留住了纯菜剔透的精华。
5: 是的，我们包子今天来我们现场来都是一块五哈，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哈，点击我们下方小黄车看一看哈，看一看有哪些菜品哈。哎，然后呢，我们
6: 就是刺激非常啊，这个丝滑又不油腻，
7: 丝滑刺激很有童年的味道，它再加了纯菜的话，都在童年的味道里面多了一份新鲜感。
0: 一口鲜穿三千里，纯菜的脚步走出了历史古典，走进了寻常百姓家，风生水起地带领着一方乡土一脚踏出了国门。美食能够拉近故乡与他乡的距离，让全世界的人民相聚在一起，其凝聚力是味蕾上的狂欢，也是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多元的碰撞。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山城的魅力在美食中显山露水，汇成余味360碗里的年年岁岁。煎炒烹炸，自有百般活法。酸甜苦辣，但求舌尖潇洒。从最原汁原味的视角去了解重庆美食，余味360碗。

0: 山城之味。重庆的味道，一半在街头的滚烫烟火里，另一半藏在千家万户窗扉后的温暖灶台上。大街小巷的美食是重庆递给世界的名片，而家家户户的滋味是重庆人写给自己的家书。每周总有一个清晨，一英会起得比平日更早一些，天还没亮透就提上他的菜兜子，风风火火地赶往集市。
1: 今天量早，
2: 早哦，买点肉，
1: 买点肉，点肉好得很。
0: 做一碗地道的烧白，得先看厨师舍不舍得把五花肉中间最金贵的那条腰窝肉单切出来。
2: 我要两头做，再贵一点，贵个十块都要得。
0: 生活在石坪桥70岁的易英，就是这么一位舍得之人。当然，除了选用品质上乘的五花肉，老盐菜的选择也不能马虎。
2: 就是要选那种又嫩，它腌制出来的香。你给我拿那个根根少点的。
3: 以前的选盐菜也选得好了哟。
0: 重庆人吃东西讲天、讲地、讲时节，什么料出什么味儿。易英心里有本老谱。
2: 烧饼呗，都是跟着我妈的学的。我妈做的烧饼确实好吃，我也跟着她慢慢学。
0: 易英的烧白讲究肉趴、味透、菜香，选肥瘦匀停的三线肉，清水下锅，加老姜、花椒与肉桂煮至60%熟，捞出擦干。
2: 奶油下锅，那里盖起锅盖，皮子要缩泡，再拿那个开水再泡，必须把那个重重泡起来了，就算完美了。
0: 肉片必以宽背大刀切就，宽薄均匀，配合老抽、味精、马味，方至每一片烧白呈糯而不烂的质地。老盐菜切碎，和姜米、花椒、冰糖一起慢炒出香。码碗时，肉片垫底，老盐菜铺其上，蒸足2个钟头。火要稳，气要足，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柴。
2: 蒸烧白还是有点讲究，我那些碗，因为那个碗陪了我20几年了。
0: 易英仔细将荷叶盘包裹，许是怕凉了风味，更怕错过孙女下课的那一声外婆。时间刚好，收拾妥当后，一碗热腾的烧白就要启程去往40公里外的北碚。
2: 正月上初一，先打福州，反正打电话只要他想吃哪样，我都凭我的能力都给他们送过来。
0: 一碗烧白穿城送，只为这一刻的团圆。
4: 哇，外婆你来了。
2: 你要吃烧白大包烟嘞。哎呦，烧白，
4: 哇塞，好香。
0: 看见孙女眯眼笑的瞬间，清晨6点赶集的忙碌，3个钟头灶前的守候，40公里路的颠簸，易英半辈子打磨的手艺都值了。在重庆，味道是有半径的，有的味道走再远也不过是一张餐桌的距离，而有的味道却能够穿过楼道，越过街巷，温暖整个社区。杨文化曾经的部队后勤干部，如今的社区书记，变了身份，没变的是他对味道的执着。
5: 做菜和做人都一样，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0: 每年春节，杨文化都要做一件事，回岳池老家收菜。
5: 每年我从老家要背200-300斤菜回来，亲自挑、亲自晒、亲自泡。
0: 风干后的菜叶再带回主城，以高粱白酒、花椒、老姜与红糖一同腌进。家中凡是带酸之味，必出自杨文化之手，从不外求。
5: 我家里面有9个泡菜坛子，有泡酸菜的，有泡海椒的，有泡酱的，有泡豆瓣的，每个坛子都不一样。我的这个泡菜坛子还是有点年份了。我们社区的啊，那些干部想吃酸菜鱼，我给他取一点，我们中午去煮酸菜鱼。
0: 20多年前，他在部队后勤第一次接触酸菜鱼，别人吃的是

0: 是门道。转业到社区后，他把酸菜鱼的做法也转业了。
1: 中午在那儿吃鱼哈啊。
0: 他的杨氏不是独家秘方，而是兼容并蓄。鱼头喉部的腥骨必先掰除，鱼腹内的黑膜与贴骨血务需刮净，反复冲洗，直至血水尽去，最后再将鱼皮黏膜彻底刮清。
1: 鱼形的每一个步骤都很重要。
0: 鲜鱼沿脊背薄刃片开，取肉离骨，刀刃微斜，片出非薄鱼片。
1: 看，这就是蝴蝶片，像蝴蝶一样的。
2: 那个刀法勾得我脸喽。
0: 一盐、姜、葱、料酒烧腌，不过十分，即入清水漂洗三回，去腥存鲜，再以盐味清调，豆粉匀拌，方得嫩滑挂浆之效。
1: 那个酸菜必须用我自己泡制的酸菜，这样做出来的鱼它的底味才很足。其实像我们做社区工作的也是一个道理，要扎到底才晓得啥子是渔民的底情。
0: 锅中下菜油、猪油，八分热时，煎香鱼头与酸菜同炒，冲水待其滚出奶白浓汤，鱼片落锅最见火候，需沸而不滚，尽熟为佳。
1: 这色洗过它看起来很滑嫩。做酸菜鱼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浇油，听一声响，香味就出来了。我不是一个大厨，我就是一名伙夫。我把灶搭起来，火热起来，大家都聚起来，我们的社区就像一个家一样。
2: 非常好吃，跟我平时煮的酸菜鱼完全不一样。觉得杨书记是一个非常认真，做啥子事情都亲力亲为，值得我们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书记。
0: 几十年的坚守，让杨氏酸菜鱼早已不只是一道菜，更是杨文化无声的承诺。火不熄，胃不停，社区这个家，他守得暖，也守得牢。知山识味是重庆人刻进骨子里的根性，人们眷恋山间的厚味，也离不开市井街巷的热辣滚烫。家养其味，味暖其家。家的密码深藏在万千灶火微出的温度里，伴随着这座城市生生不息，一路向前。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

0: 4008002221 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近扁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近扁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

0: 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来看天气，随着本轮强降雨过程正式落幕，我市终于告别频繁的阴雨天气。今天白天大部地区雨过天晴，阳光上线，气温有所回升。下午三点，大部分区县最高气温普遍来到了27度上下，较昨天同一时间上升了5到8度。那预计今夜明天，我市各地为多云见晴，局地有阵雨。恰逢周末好天气相伴，适宜安排洗衣晾晒和户外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前期累积雨量较大，容易引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户外出行时还请远离地质灾害隐患点。后天中西部和东南部大部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多为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外出需要备好雨具。到了大后天，偏东地区阵雨或雷雨，其余各地将以阴天到多云为主。近期由于晴雨转换频繁，气温有所波动，还请大家注意灵活穿衣，以防感冒。市区多云，21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0到31度。万州晴，19到32度。潜江晴转多云。

15到27度，南岸多云转晴19到30度，长寿多云20到31度，江津多云转晴20到32度，河川多云20到31度，南川多云18到32度，綦江多云18到31度，荣昌多云20到32度，开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梁平晴转多云18到30度，乌溪晴17到33度，垫江晴18到30度，中线多云转晴20到31度，云阳多云19到32度，石柱多云16到31度，秀山晴转多云17到30度，酉阳晴转多云16到28度，衡水多云19到32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7到31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夜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农历4月14。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建设场景创新活力之城，打造场景重庆创新品牌。我是聚焦重点领域，加快推进一批新场景落地。
1: 我是发布第四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新产品，47款硬核重庆枣集中亮相。
0: 深入推进九治攻坚，重庆生态治理成效登上国新办记者会。
1: 3条新航线开通，重庆千里轻舟货运班轮累计开行航线达20条。以下是详细报道。
0: 场景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重庆，聚焦产业转型升级、超大城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一批新场景正加快落地。在金凤实验室下一代病理学转化中心，专家们正对基层医院传来的病例报告进行紧急会诊。借助该中心研发的远程数字化病理诊断平台和 AI 加智慧病理技术，专家组很快给出解决方案，为患者顺利手术赢得了宝贵时间。包括该平台在内，目前金凤实验室已围绕病理数据建设、 AI 诊断模型研发、智慧器械转化、远程病理服务四大核心方向，系统构建 AI 赋能的智慧实验室综合场景，病理诊断与科研服务效率整体提升40%。
2: 我们将以数据、平台、网络三位一体构架为核心，推动更多创新产品合批上市，优质病理资源下沉到基层。
0: 民生领域应用场景多点开花，产业创新场景也持续释放动能。在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的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全球首个实物整车、动态交通、气候模拟三位一体智能驾驶实验室正持续开展车辆测试。该实验室总面积超5000平方米，涵盖雨雾、光照等条件，覆盖高速、城区等智能网联汽车关键测。

0: 是场景，为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开发、验证等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1: 提高智能网联汽车极限场景测试覆盖度，保障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为智能驾驶汽车规模化的商业落地提供保障。
0: 为进一步推动场景从点状突破转向规模应用，我市近日印发《重庆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从

0: 催生高水平创新、场景需求，驱动高质量供给的良性循环。目标是基本建成开放包容、活力迸发、特色鲜明、治理增效的场景创新活力之城，推动场景重庆成为全国场景创新的响亮品牌。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抓好场景培育和开放，建立健全场景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推动构建场景供需对接平台体系，常态化的发布场景机会清单、能力清单、案例清单，不断强化政策供给与要素保障，全力推动行动方案早日从施工图变为实景图。
2: 当前重庆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此背景下，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应运而生。身处竞争激烈的 AI 赛道，重庆为何要打出这样一张牌？底气何来？优势何在？来看记者的观察。
3: 小到日常生活，大到工业制造，在重庆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是人工智能产业天然的练兵场，这也是企业纷纷抢谈重庆的原因，场景就在身边，需求就在眼前。
0: 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之一，重庆既有39个工业大类衍生的智能生产、能耗优化等算法测试需求，独特的山地地形又催生出智慧交通、文旅客流管控等特色应用场景。企业不用到处寻找场景，响应真实需求的过程本身就是技术迭代的最优路径。
4: 重庆是国内少有的流程制造和离散制造协同发展的城市，它在化工、冶金、食品饮料，包括汽车、笔电、摩托车等行业的根基很雄厚，与我们兼具两类制造业形态的算法能力高度契合。
0: 重庆的场景优势靠的不仅是数量，还走出了差异化路径，不是拿技术找场景，而是拿场景引技术。产业端，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自带降本提效刚需。今年3月发布的 AI 加制造场景需求清单，就汇集了102个真实需求。政策端，重庆市155人工智能加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建成300个综合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500亿元的目标，这是需求与政策的双向发力。
5: 丰富多元的场景是重庆建设魔力高地的关键支撑和核心优势，有利于重庆吸引更多的 AI 企业集聚，对人工智能算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促进人工智能落地应用，提升重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辨识度和吸引力。
3: 在重庆，这些触手可及的具体场景既是算法落地演变的实验室，也是技术创新的灵感来源，更是可复制推广的样板市场。企业不必高投入，不必等条件，这就是魔力高地最实在的吸引力。
6: 市经济信息委近日发布第四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新产品，这47款硬核重庆造涵盖智能制造、节能环保、动力电器、交通运输、智能检测、医疗装备6大领域，具有高新技术突破、带动产业发展、市场潜力较大等突出特点，都是支撑产业迈向高端、科技实现跃升的关键力量。当天，9个重大技术装备重点项目还进行了集中签约。
7: 为国家解决高端制造的一些难成型零件加工的这个效率和轻量化问题，可以减重到60%左右，而且它的性能得到大的提升。
8: 我们这个装备是叫风光致氢合成氨用压缩机，目前来说在国内上的首批的2个示范工程，它都是用的我们这种技术和产品，它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流程生产，整体经济效益是非常好。
6: 据介绍，十四五以来，我市共认定130家企业自主研制的207款首台套产品，其中纳米石山位移传感器、18兆瓦海上风电机组等一批代表性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在全球装备制造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全市累计支持124个重大技术装备项目，带动销售1600余台套，销售金额突破95亿元。
9: 我们将聚焦智能机器人、低空装备、绿色能源装备等重点领域，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时加强产业、财政、金融、科技等领域政策的协同，全力推动我市装备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
6: 昨天，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无党派人士、长江重庆段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局

0: 也继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商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无党派人士扎实开展长江重庆段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取得良好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迭代全市统一数字底做情况等六个方面重点内容，提升民主监督实效，为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做出积极贡献。
1: 近日，市委组织部将中央组织部划拨给我市的专项党费，连同部分市管党费，共计5100万元，划拨到各受灾区县，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这笔党费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补助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各有关区县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及时划拨给基层，做到专款专用。
2: 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我市生态环境领域的代表在现场介绍了大气污染防治的先进经验，以小切口展现重庆生态环境治理的扎实成效。
3: 见面会上，来自涪陵区生态环境局的何双江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当地精准减排的治气举措。近年来，当地投入约2.5亿元，完成华丰化工、华新水泥等四家重点企业锅炉、窑炉超低排放改造，推动15家企业废气深度治理，年削减大气污染物约3200吨。当地还从责任落实、靶向管控、执法监管、污染治理、问题整改、应急减排多维度发力，全力破解扬尘、面源污染等空气治理难题。
4: 空气质量实现历史持续向好。2023年 PM2.5 年均浓度是41微克每立方米，2024年降到33.4，2025年进一步降到30，创下10-15以来最优水平。
3: 走进位于涪陵区的重庆华丰化工热电联产装置区，7台燃煤锅炉环保系统平稳运行，烟气经多重净化处理后实现超低达标排放。
4: 我们采用高效的安法脱硫工艺，与传统工艺相比，没有固体废物产生，脱硫效率可以高达99.5%，除尘效率可以达到99.9%，每年可以实现减排二氧化硫1300余吨，减排氮氧化物600余吨，减排颗粒物100余吨。
3: 亮相国新办发布会的大气污染防治经验，只是重庆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重庆治水成效同样显著。在潼南，当地建成城乡污水管网246公里，通过完善村镇污水处理网络等一系列攻坚举措，涪江潼南段水质也连续3年稳定在2类。
5: 我们还强化入河排污口整治，全面完成涪江干流36个排口整治消耗，持续夯实水生态治理成效，
6: 水更清澈了，涪江成了城市的名片。
3: 今年以来，重庆深入推进以治气治水为牵引的九治攻坚。1到4月，全市空气优良天数101天，PM2.5 累计浓度每立方米36.9微克，同比下降17.4%。63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全市审批环评项目651个，总投资1020.15亿元，市级重大重点项目环评审批含免予审批完成率分别达82%、76%，建设项目环评实现内办结率达100%。
7: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精准、依法、科学治污，深入打好碧水蓝天净土保卫战，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护，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作为重庆打造的内河航运物流品牌，千里轻舟采用水上公交化运行模式，有效支撑了交通物流降本增效。近日，随着3条航线全新起航，我市千里轻舟货运班轮累计开行航线达到20条。
8: 这里是石柱县石槽西码头，我身后的孟港081装载8000吨高干石正式起航。

0: 直航长寿重钢码头，标志着千里轻舟石槽溪码头至长寿重钢码头航线正式开通。
1: 推动船舶直进直出、直装直卸，进行信息化远程监管和动态跟踪维护，为企业打开绿色运输通道，企业运输成本将下降25%左右。
2: 航线开行后实现了班轮化运输，效率提升30%左右。航线常态化运输后，我们预计每周发3班，预计全年可以发运货物60万吨以上。
3: 继5月27号石槽溪码头至长寿重钢码头航线设立首航，29号又有2艘满载水泥熟料的货轮从中线海螺码头出发，分别驶向重庆果园港、云阳县镇英码头。由此，千里轻舟中线至重庆主城、中线至云阳两条航线也正式开通。这两条航线将深度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独特区位优势，主要承接运输水泥、熟料等货物，预计年货运量约50万吨。市交通运输委介绍，目前我市千里轻舟货运班轮已累计开行20条航线，覆盖长江上游干线支流50余个港口，累计完成货运量568万吨。公转水超257万吨，物流成本整体降低25%。
4: 将组建嘉陵江船队，辐射四川东部、广安、南充、广元等港口，全年新开4条航线，实现年货运量1000万吨。
3: 近日，一架满载重庆本地电子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的货机从江北国际机场起飞，前往泰国曼谷。回程时主要承运进口泰国榴莲等生鲜水果及水产品，往返全程6.66小时，实现了中泰跨境货物双向高效流通。据了解，此次运输由中国物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旗下重庆国际物流集团运营。该航线将打造为陆海新通道东盟精品快线，这也是央地物流企业合作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空中走廊的首个标志性项目。
5: 航线的开通进一步丰富了陆海新通道的货运方式，有助于加快重庆集疏运体系建设。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航线常态化高频运营，创新空高联运模式，助力重庆强化航空货运枢纽能级。
0: 窗口单位既是服务群众的前沿，也直接展现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为让文明实践更好地融入到窗口服务中，中央在与企业和市属国有企业正积极行动，共建城市暖心驿站，提升惠民服务质效。
6: 走进重庆轨道交通红岩村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红色文化与轨道空间有机融合，让这里成为兼具交通功能与文化属性的城市公共空间。车站还聚焦市民游客需求，在站厅设置了智能寄递柜，方便乘客寄存行李、寄送快递。
7: 在我们的全线网83个站，然后设置了129组的那个寄递柜，让行李不会成为我们游客的一个负担，解放双手，轻松游重庆。
8: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也成立了我们的站长热线，开展我们的站长接待日，收集乘客反馈的一些问题。
6: 群众需求在哪里，文明实践服务就延伸到哪里。在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新排放红岩为民服务站，市民不仅可以歇脚喝水、打印复印，水电气汛联办等特色窗口也颇受欢迎。
9: 不用跑来跑去，就是比较方便嘛，在一个窗口就可以办完所有的事情。
10: 我们努力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要求，构建电力加社区双网格服务体系，相继推出水电气汛联办、房产加电力联合过户、居住区充电桩车道电通一体化服务模式等举措。
6: 近日，部分中央在与企业和市属国有企业窗口单位携手开展文明实践交流活动。按照市委宣传部统一部署，今年我市将以窗口单位为切入点，持续深化文明实践资源共建共享，立足民生关切，着力打造一批具有辨识度的行业品牌。
11: 接下来，我们将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共建共联制度，进一步统筹国有企业窗口单位优质资源，拓展文明实践阵地，围绕群众集难筹盼，办好惠民实事，助力重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建设。
12: 聚焦高校毕业生这一重点就业群体，我市创新实施10万大学生职业体验行动，通过让大学生提前体验岗位角色，适应岗位需求，打通从课堂到

0: 职场的最后一公里。
1: 在重庆这家服饰企业，来自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的数十名在校学生开启了他们的职业体验之行。从了解企业文化、参观制作流程，到上岗实操，每一项安排都契合未来就业的需要。学习旅游管理的彭晨就在老员工的指导下学习如何操作服装制版软件。
2: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发现只要我吃苦耐劳，踏踏实实的好生干，把自己的技能做好，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的。
3: 这一次我们拿出来的是一个全流程的岗位体验，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派有经验的老师手把手的带学生，为企业的年轻化做一个人才储备。
1: 职业体验行动不光是实打实上岗操作，还融入技能培训、职业指导、专场招聘等公共服务。今年大二的刁春深对企业的主播岗位很感兴趣，一场模拟面试就此展开。
4: 通过这个实践的体验以后呢，跟那种老师上课讲的那种课本上的面试是完全不一样的，提供的都是一些实战经验。
1: 是人力社保局介绍，我市的十万大学生职业体验行动主要面向在校大学生、应届高校毕业生以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寒暑假及周末等课余时间，组织同学们就近就地到基层机关、事业单位、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参加职业体验。自去年8月启动以来，全市已筛选长安、赛里斯等185家优质企业作为职业体验单位，开发3万个左右职业体验岗位，累计促进3.6万余名大学生实现就业或参加就业准备活动。
5: 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编发十万大学生职业体验5年行动规划，把这项工作制度化、系统化、标准化的执行下去，助力企业招才揽才和高校毕业生的青年成才。
1: 2026年，川渝绿色优质农产品宣传暨承诺达标合格证亮证活动近日在璧山区举行。围绕绿色食品提振消费这一主题，60余家川渝农业企业携200余款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名特优先农产品集中亮相，现场还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
6: 绿色有机农产品的检查员复判、检查员监管员的培训，还有标准的自修订等方面继续深化合作。
1: 据了解，川渝已连续3年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亮证行动，实现农产品带证上市溯源监管常态化。截至今年3月，两地绿色优质农产品总量达6342个，总产量4885万吨。
7: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2026年重庆援藏援疆消费帮扶专场活动近日在观音桥商圈举行，现场集中展示了来自西藏昌都、新疆哈密等地的400余款特色产品，30余家重庆重点商超、批发企业、电商企业到场对接采购，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签约金额达800万元。
8: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重庆赛区暨第6届重庆市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今天启动。今年的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市38所高校的1372支队伍，共3000余名学生参赛，不仅规模创下新高，实现全市高校全覆盖，还新增脑机与应急机器人、微型无人机、智慧药房、智能制造、数字孪生、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赛项，精准对接重庆产业所需。
7: 作为川渝两地深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年度标志性活动，2026年川渝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近日在渝启动，两地多所社区学院集中签约，将共享学习资源。现场还推介了重庆市乐渝学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上线运行1年来，已吸引7700余家机构，聚合1.1万项学习资源，服务22万人次。
8: 团市委近日举办2026年共青团伙伴计划成长陪伴创新实践营系列活动，邀请全市200名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青年及其子女参与，通过沉浸式体验活动拓宽孩子视野，增进亲子陪伴。
9: 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第4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3站比赛近日在长寿区开赛，现场设置33个竞赛项目，吸引了23个国家和地区的55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首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是亚洲田联打造的顶级专项赛事，吸引了18个国家及地区的181名选手参赛。
0: 人工智能。

0: 能正成为全国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布局未来的核心赛道，各地密集出招，抢抓智能升级机遇，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智博会不仅是机会展示的窗口，更是产业要素流动的枢纽。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聚焦2026智博会，看山城如何以会促产，把展会的流量变成城市的产业增量，敬请关注。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观看。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4: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

0: 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

0: 是，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

0: 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3: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1: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4: 返回制动开始，
1: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

0: 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1: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2: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3: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4: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0: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5: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6: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

0: 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1: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查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2: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3: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4: 水差不多2米多，
5: 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3: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6: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3: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7: 可能上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3: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8: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3: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9: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8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

0: 是发行金额的 10.4 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

0: 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五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意未根，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4: 经商之道，小道谋生。

0: 官是小的，救天下是大的。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的，富天下是大的。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后天？怎么这么突然？
1: 这是冯副站长啊特意选的日子，我和静贤也不懂。
0: 哟，还重庆饭店，他对你还真的挺下血本的啊，也不怕份子钱收不回来。啊，等一下啊。你看一下。

0: 可惜就是内容有点少，就这些。你放心吧，早晚会补齐的。我重点让他交代转移到八幺零以后的生化研究情况，这样可以弥补录音计划资料的不足。谢谢沈主任，这份礼太亏重了。得的。啊，对了，最近站里什么情况？
1: 我们站里的情况，您是最清楚的。现在每个人都有嫌疑，每个人又没结果，秦科长、欧科长，甚至曾纪武都有嫌疑。要是侦查他们，是共党的话，他们的上峰和组织早就把底座干净了，什么也查不出来。
0: 这是重庆镇根深蒂固的老毛病了。总不能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清人吧？那不成效吗？
1: 沈主任，我倒是觉得可以清。怎么清？那个共党头子陈科审出来什么没有？
0: 审了好几天了，审没审出来，人心揪死。可我要杀了他吧，他有些顾虑，就这么先关着。陈科是自己想死，可站里的共党不想。 咱们站里不是有几个疑似共党人不好清理吗？他们肯定不想让陈科死，那就不妨给他们这个机会啊。有了陈科这个鱼饵，那些大鱼迟早会上岸。李少能，这几年你进步不小。
1: 沈主任，您说笑了。这些年都是您的栽培。进。沈主任，重庆站的曾科员来了。
2: 带他去会客厅，等一下我到。是。
1: 沈主任，这不是后天结婚吗？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处理，我先走了。
2: 哦。
3: 重庆饭店是吧？是啊，我一定准时到，到时候给你报个大红包。
2: 谢谢陈主任。
3: 去吧。粮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犯人没有饭吃？
4: 粮食供应不上，已经死了好几个犯人了。
3: 犯人死不死的我不管，死人的事不能泄露出去。
5: 是。哪里？这里呀。礼物放在门口了，你可以开始实验了，尽情享用吧。

0: 长官，箱子里面是毒气弹。抬进去。这是810的东西，要不要向魏站长汇报啊？
1: 就是魏站长的指示，抬进去。

0: 等一下。留两个人，其他的人全部带走，药剂减半。
1: 你也留下，剩下的人出去。
2: 兄弟你们，
1: 走！
2: 兄弟你们，我要死！兄弟你们，
0: 你们两个分两边跑，谁要是能跑出操场，我就让谁回家。

0: 就想来拜会你了，感谢你终于给我这个机会。
1: 这数不对啊，我批给魏站长去十根金条，这事儿没办成，那至少要如数奉还吧。
0: 哦，沈主任，这个你别误会，是这样，这是我个人私底下给您的一点意思，你可千万别嫌弃，一定要笑纳。哦，
1: 这跟魏站长没关系啊。
0: 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啊，坐坐坐，小子。
0: 沈主任，我就不坐了，就站着挺好。
1: 你说吧，你来找我什么事儿？
0: 这个，
1: 哎，你就直说。
0: 那我就斗胆了。我认为魏站长这个人工作能力不太行，我怕跟着他不能给党国尽忠。你看我这初来乍到，沈主任，还望您给我指条明道。
1: 可你是由魏站长接收的，这我要是直接把你调到军统总部，恐怕也不太合适啊。
0: 明白，那我就留在重庆站。你看你这边有什么活，你就吩咐我去干。你看这样行吗？
1: 小曾啊，我对你也不太了解，哦，这样吧，黎科长你认识了。
0: 这是
1: 我给他打个电话，你们多沟通，多熟了熟了，看看他有什么工作啊，可以交给你去办。
0: 明白，您这是让李科长考察我的。
1: 那你还有事吗？
0: 哦，我没事。
1: 我等下午还要去你们站开会。
0: 哦，那你先忙着，我就先告辞了。

0: 这么大的会议室，就你们三个人过来跟我开会啊？沈主席，其他人呢？其他人都忙，最近啊，站里事儿多，分不开人手。你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们会如实传达。
1: 可能是我来的次数太多了，就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
0: 沈主任想的太多了。
1: 忙点好啊，就怕有人瞎指挥。
0: 手下的人一顿瞎忙活，到最后呢，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说是吧，魏站长？啊，是。沈主任，明察秋毫。哦，
1: 对啊，魏站长，就我之前在你那提走的叶轩民，就那陈科。
0: 叶轩民？陈科？啊？
2: 文副站长，原来你不知道这事儿啊？这就是魏站长安排文副站长的任务啊。老魏，任务机密，过后我会向你解释。魏站长，
3: 打算派人把陈科送回延安。沈主任。 您这时候把陈科送回延安，这不是给我们兄弟添堵吗？哎，
4: 老文，这话也不能这么说。我认为啊，沈主任现在不在乎给我们兄弟添不添堵这种小事儿，沈主任在乎的是国共和谈的大事儿。你看，现在把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请回来的。 共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这个叶学民啊，也就是陈科，送回延安，主要是为了增进国共友谊、顺应和谈的方向。沈主任，我这么理解。

0: 冯副站长，您觉得呢？我能觉得什么？我又不知道，还是先听听您的意思吧。哎呀，冯副站长的宝贝女儿马上就要出嫁了，嫁给的事儿啊，什么都顾不上，所以啊，他真的不知道。
1: 老魏，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提前给你在沈主任这报个喜啊！你看，又多心。我刚才话没说完呢。这陈科还是要送回延安的，但是谁来送、怎么送，这才是关键。我是这么打算的：在我们军统内部找几个素质过硬的稽查人员，以叛变的名义把陈科接出去，送回到延安。这样。
1: 我们的人就可以顺利的潜伏到延安，在内部给我们传递消息。哦，沈主任的意思我明白了。所谓现在国共的和谈啊，只不过是就，啊，走走形式是吧？到时候早晚还得打起来。那时候咱们潜伏在他们内部的人就发挥作用了，是吧？能把我们所要的消息传递给我们，让他们的所有计划坍塌。对。
0: 这个计划，我称之为"白蚁计划"。好，那你刚才说那几个人是怎么来挑选啊？把消息分给站内所有科级以上的干部，有意愿的自愿报名，然后我们进行筛选。
1: 不是，自愿报名啊？是啊。
0: 去延安这种龙潭虎穴的地方，稍有不慎，那就要暴露我们总部能随便找几个人选去了。哦，有意思。哎，沈主任这个计划太有意思，尤其这个自愿报名，哎呀，用心良苦。沈主任，我有个请求，我希望这次的白蚁计划，您还跟上次的810一样，亲自挂帅，带领我们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
2: 你觉得我在总部很闲是吗？我总不能事事都挂帅吧？这个白蚁计划，我已经交由黎少棠全权负责，人选他来定。
0: 老冯，恭喜你！
3: 表叔。
2: 我大川，表叔，我大川，我大川，表叔，哎，我东北的，我乃凤琴，我是凤琴孙子，你看看我表叔，
3: 紧闭，东
2: 北的，表叔，赶紧轰走，表叔，哎呀呀，这放开我，表叔，哎，这，哎，别开枪，别开枪，我不怕死，我没恶意啊，表叔，
3: 别让他们开枪，
2: 我是黎少棠的亲哥，表叔。
3: 兄弟们，别开枪！我没恶意啊。
4: 谁？李少棠。李少棠。哎，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冯站长，您看一下照片上的人，您认识吧？
4: 不认识。
3: 你看，我给你说道说，这个大个是我，李大川，这个小个是黎少棠。胡说八道！
4: 您再看一看，<笑>我怎么能跟你胡扯八道呢？我们俩一个娘生的，不是一个种。我6岁那年，东北沦陷。 日本人杀了我爹，我娘是个软骨头，我知道这样说她不好。你知道她有多下贱？她绑了一个日本人，口口声声对我好，我爹才死了不到2个月，她就嫁给了日本人，带我去日本，转年就生了这个狗杂种，她的名字叫浅野青野。 我比他大7岁，我跟他这个杂种爹不对付，我16岁那年就回了东北，
3: 荒唐。

0: 6岁，这孩子也就7、8岁，我怎么能断定他就是李少棠？
1: 你听我跟你说嘛，
2: 40年，啊，我娘，
3: 我去东京奔丧，我见过他，当时我他读大学，满嘴的鬼子话，装听不懂中国话，他娘的跟我没说过一句话。您说，这怎么一转眼，
4: 怎么就成了您女婿了呢？
3: 我不从报纸上看，我还不知道。我这个弟弟啊，没良心，凉薄。你说这大婚之日啊，婆家没人，让别人说他闹事，您这脸挂不住啊。
0: 关你屁事！
3: 怎么能关我屁事呢？咱们是亲家，不能再亲的那一种啊。话又说回来，军统大员有一个杂种的女婿，这说出去是不是也不太好啊？
1: 走回去。
0: 看来你是有所求啊。
3: 20根小黄鱼拿到我就消失。
0: 你不怕撑死啊？
3: 我胃口老好了，一顿5个大肘子。
0: 你说你兄弟梁博这20条小黄鱼跟他要去？哎呦，
3: 他哪有钱呀？他日后也不得在你这儿滑落滑落呀。如果他真有了，也得等你
5: 放肆。
3: 冯站长，你长命百岁，如果你把小金鱼给我，我天天给你烧高香。你看，
0: 20条小黄鱼是吧？哎，没有。哦，我这儿正筹办婚礼呢，用钱的地方多，要不你容我几天？
3: 行，我后天去实习。你说这婆家的亲哥哥去，没问题吧？
0: 你还挺厉害啊。那明天晚上7点先桥洞，我给你送过去。
3: 不吃鸡也行，吃这个挺好
4: 的。我冯站长，
5: 你给提前带上。我这从东北大老远过来，
3: 这腰包也空了，您看能不能救济救济你这亲家。

0: 然过去啊！
1: 还不滚，滚！
0: 哎呦，我滚，我滚了。
2: 嗯，你咋样了？

老爷他不肯吃饭，没事，你先下去吧。 今天做了这么多好吃的，爸，你多吃点。

0: 我现在去叫，爸，你别生气啊，你先慢慢吃。
1: 这是以卵击石，邱师姐，我知道上面到现在还是没办法确定胡翔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人，但确实是他帮我解决了郑邦耀的事情。况且我是通过卢子明才找到的陈书记，苗疆心思缜密，如果让他从卢子明身上嗅到一丝的蛛丝马迹，于我而言也会是一种风险。8月14行动，对吗？对。
2: 就是后天晚上，帮手最薄弱的时候，回去告诉欧小安，会有人支援他的。
1: 是。

0: 爸，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爸说他想你了，所以你来叫你吃顿饭。
2: 是想他了。赵唐现在是大忙人，请一次不容易，知道吗？
0: 爸，您说笑了。我这两天不是一直忙着送请帖的吗？
2: 除了送请帖，还在忙什么计划吧？
1: 爸，不是说好好吃饭不聊工作吗？怎么又说这些啊？
2: 好，吃饭，吃饭。

0: 少棠啊，再忙白蚁计划吧。如果沈主任不来，我还蒙在鼓里呢。
1: 沈主任应该跟您都说过了吧？
0: 面上的都说了，你说说具体的吧。
1: 是这样，这不是一直以来站里都不太干净，一直找工党也没找到吗？
2: 我就想着把这些疑似有问题的人用营救叶轩民的名义弄到延安去，他们到了延安如果还是党国的人，那就继续潜伏在延安给咱们发送情报。
1: 如果是共党的人的话，那站里就干净了，正好可以关起门来做事。
0: 啊，这都是你的主意吧？
1: 是。
0: 打算派谁去啊？
1: 秦墨清和欧小安。这两个人自从回到站里，就一直有很多疑点。
0: 小安，这个主意不错。
3: 哎，爸，
0: 少棠啊，
1: 嗯，
0: 你说这个世界真奇怪啊！今天我在路上碰到个疯子，比你大不了几岁，他突然冲出来拦我的车，非要说是你的什么亲戚，还要认我做表叔，还说要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一看就是假的，找人把他给轰走了。
1: 爸，要我说呀，这事儿也得赖您。您看，您这又登报，又算日子，弄得满城风雨的。那知道的，是我和静贤结婚；那不知道的，以为重庆出。

0: 什么大事儿啊，可不什么人都得来看看呀、啊。
1: 是啊，事儿是闹得挺大，连总部都会派人来参加婚礼啊。哎，你说这疯子为什么偏偏要认你做亲戚？
0: 那他说的是我的哪位之亲？
2: 老爷，小姐好像有喜了，恭喜恭喜呀、啊！
1: 有喜了啊！

0: 6号，看完了，刚看完，不觉得奇怪吗？怎么叫奇怪了？那这也太奇怪了。咱们暂且不说他们要把陈珂送去延安的事儿，这个公告主要是向延安派送卧底，挖一个公告招卧底。这事儿我真是从来没见过。
1: 最重要的一点，他派李少棠这个特级科的人去执行这个白蚁计划。所以我现在搞不清楚，是这帮人丧心病狂了，还是说他们就这么有把握棋高一招？这可是机密文件呀，机密招卧底。
0: 我想，他们这应该就是画个套，看看谁来钻吧。
1: 那怎么着？钻还是不钻？怎么着你也不能动。你现在这个情况，稍微一趟浑水，就坐实他们对你的怀疑了。要钻也是我来，但是我无所谓。怀疑我这么久了，我们也好好的嘛，对吧？这事儿我约李少棠看看他到底想怎么样。嗯，
0: 能行吗？
1: 行不行，约约看呗。
0: 行吧，那你小心点儿。我没问题。
2: 进。李科长，忙着呢。哟，
3: 曾队长，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就是今天不出勤，过来看看你。来，坐下聊。说吧。啊，李科长，我曾记我肚子里边没什么墨水，平生最佩服的就是像您这样的留洋高材生。
3: 曾队长，有话呀，您直说。
2: 一看李科长，你就是个爽快人。那我就直说了，这眼下呀，虽然说是和平建国，但眼明的人都知道，国共必有一战。我知道，李科长，你为党国效力，你不求利而不为民。我曾纪武其实和你一模一样，你有计划，我有经验，咱俩这么一联手，
3: 联手，怎么联手？
2: 刘科长，你那给我装糊涂呢？
4: 这么明摆着呢吗？就我曾纪武这鼻子，共产党往这身边一过，我这儿就能有数。

0: 是啊，
1: 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既然沈主任把你留在站里，我一定会考虑。
0: 能和李科长一同为党国效力，也是我曾继武的荣幸，也是我曾某人的荣幸。
2: 欧科长，
3: 哎，怎么了？
1: 想必我结婚的事你也知道，思前想后，还是想邀请。
3: 好呀，还是祝福你们啊！
1: 谢谢。
3: 你没什么事的话，一起吃个饭。
1: 好呀，
3: 我定好跟你说。嗯。
4: 刘处长，同意你啊，要麻烦兄台有点事，
5: 请你帮我查个人，一个日本人，叫浅野青岩，应该是8年前在东京大学毕业的。对，有关他的一切资料我都需要。好，好，谢谢。
3: 少棠也结婚了，真是快啊！我郑重的预祝你新婚快乐。
1: 谢谢云初。酒不错，
3: 不错吧？特意找的店，让你喝点家乡的酒，吃点家乡的菜，聊一聊你在日本的时光。
1: 你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让你回忆回忆家乡的味道吧，没别的意思。
1: 刚开始时候就醉了。哎，你今天特意约我，不会还是为了敬酒吧？
3: 真不是，你可千万别误会，你们两个明天都结婚了，这点自信你得有啊。而且我跟静贤没有缘，抢也抢不来，没用的。真是来祝福你的，然后还想顺道跟你打听打听白蚁计划的事。
1: 白蚁计划这个事儿你不应该问沈主任吗？
3: 其实应该找沈主任问的，但是后来我一想，这么馊的主意，那肯定是你想出来的呀。
1: 还是你了解我呀？我呀，这不也是为站着想的。你想啊，咱们这段时间天天查共党，那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干嘛不派几个人潜伏到延安去？正好叶宣民也在那儿，多好。
3: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对。这步棋走得真好。那你说人家延安凭什么相信咱军统的人啊？哎呦，
1: 欧科长，您可是当年有过潜伏石膏塔入的经验，得到大乔重用的人，这具体怎么操作啊还用问我？
3: 我是清楚，你看我后来跟大乔打得多惨啊，命差点都没了。
1: 这白蚁计划，说是你有兴趣啊，还是秦科长有兴趣？
3: 别人啊，我管不着。我就说我吧，其实我也不是有兴趣，我就是单纯的在这个乌烟瘴气的重庆站待不下去了，我要走。
1: 哦，你想去？别跟我开玩笑。
3: 没跟你开玩笑，我是真想走。再说了，我走了你不高兴吗？我离开重庆站了，那以后这站里你可就是如鱼得水，没人拦得住你了。
1: 还是你了解我。好，我向沈主任申请。

0: 给你铺路。三天之后，你去营救叶千里。
1: 三天可不行，太短了。
0: 那你想要几天啊？
1: 十天吧。
0: 十天？逗玩啊！
1: 我在站里啊，还有好些的工作都需要交接，对吧？三天那么匆忙，根本办不完。
0: 可据我所知，这站里也没什么工作是非你不可的吧？啊，欧科长，
1: 你说你啊，请你喝两杯酒，你还瞧不起我了？什么叫站里没什么工作非我不可呀？查共党，我得查吧；找日本奸细，我得干吧。你做一局，去贵州抓捕毛人星，中间他又被伏击，你消失的那段时间到底见没见大乔，我是不是得查清楚，我得还你清白啊，兄弟。
0: 望你早日还我清白。那我就给你十天时间去查，第十一天我就把叶轩明杀了。到那个时候，谁是共党，谁着急。
1: 你可得说到做到啊。
0: 小安，有你这么个对手开心，
1: 有你这样的对手很恶心。不聊工作了。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

0: 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8: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7: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8: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9: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7: 我是陈晓，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拧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

0: 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2: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3: 打赢这场仗，
0: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呦，冯站长，亲家。
1: 冯站长果然准时。
0: 小金鱼呢？
2: 哇呀！哎，
3: 照片。
0: 您看看，
1: 可以
0: 给我了吗？
3: 底片。
1: 站长，果然是冯站长。底片儿。

0: 爸，
1: 静贤还没好啊？
0: 还在换衣服。要不爸

0: 少棠。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
0: 爸，怎么了？
2: 看看我女儿穿上婚纱多漂亮。哎，要嫁人了。
0: 爸，你放心，就算我嫁人了，也还是您的女儿。
1: 是啊，爸。

0: 以后我和静贤啊，会经常回家去看你的。
1: 啊，婚礼时间长，我怕你肚子饿，削了个苹果。
2: 爸，我不饿。
1: 啊，
3: 冯先生，新郎新娘，婚礼彩排要开始了，新郎先跟我来吧。
0: 好，
1: 去吧。
0: 我先去。
2: 爸。
1: 啊。
2: 爸，您怎么了？
1: 啊，没事，没事。来，让我看看。

0: 我不信没关系，你不信没肯定怀疑你。
1: 不都说咱俩关系走得近吗？我就说陪你借酒消愁去吧，换上吧，楼下等你。

0: 哟，嘿呦，魏站长，哎呀，这没想到啊，你也能来给老冯捧这个场？
1: 你不是也来了吗？哎，呵呵，哎呦，
0: 这老冯这婚礼办的风光啊！你看这站里边人差不多全都到了，
1: 总站的人都差不多全来了。
2: 老魏，您请。哎，您岁数大，您请。啊，谢谢。哎，站长，哎，坐。
3: 没事吧？没事。
2: 我只是比较担心学校那边。不是，曾庆，不是。哎，老板，啊？你这俩徒弟都没来，跟我装傻啊？刚才你还说了欧孝安跟那冯敬贤的事儿，怎么着？欧孝安能来啊？那欧孝安不来可以理解啊，这秦茂清呢？他怎么也没来啊？
1: 哎呦！ 仗着是你的高徒，看不起冯副站长，是这意思吗？<笑>

冯副站长，谢谢您把最宝贵的女儿交给我，我一定会照顾好静贤。

0: 来了。
1: 我给你找的帮手到了，
0: 下车。
1: 这么大阵仗，怎么不找个亮处？
2: 有朋友点灯来，不怕黑。
1: 你怎么知道是朋友，不是老虎豹子？
2: 要不开枪试试？
1: 自己人。这位就是欧肖安，欧科长。
2: 第五警局警察队队长梁月成。
3: 警察？
2: 现在还是，今晚干完这一片就选了。那帮兄弟都不知道自己是来干嘛的，他们以为是执行秘密任务。希望他们明天能活着回来。
3: 猜的也没错，确实是秘密任务。时间紧，出发吧。
2: 哎，秦科长，接不住我。
0: 你等我一下。怎么了？
2: 老何同志叮嘱，你不能去废弃的学校。
0: 不是，为什么？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2: 你去废弃的学校有暴露身份的风险。
0: 我有可能暴露，那你去就不暴露了吗？
2: 你在军统的潜伏任务对组织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
0: 行，我知道了，听组织安排。
2: 我再多问一句，那个欧科长也是咱们的同志吗？
0: 他一定是的，我相信他。
2: 好，
0: 我跟他说两句。
3: 怎么了？
0: 今天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
3: 你本来也不应该去啊。你回去等消息，我们抓紧把事办啊。
0: 等一下，你千万要小心。
3: 放心吧。

0: 看清面，喝东东，定是那个巢穴。待俺跟上前去。沙大哥，干干净净。
1: 二位店长，
2: 哎呦哎呦，老冯来了，哎，
1: 你等啊，来，敬你们杯酒，哎哎，
2: 恭喜恭喜啊，
3: 恭喜，
1: 恭喜恭喜，
2: 老婆，恭喜你啊，找了少棠这么个好女婿。还傍上了这个沈主任的大腿，从此以后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啊。哎，现在你看看啊，老文有俩好徒弟，你有个好女婿，就我呀啊单打独斗。今天啊，我借你这杯酒，我就说句大实话，争来争去不就争我站长这个位置吗？哎，从今天开始，明的暗的冲着我来，我接着啊。
3: 老魏啊，有意思，你这可不太厚道，人家老冯今天大喜日子，你提这干啥？
2: 实话实说呀。哎呦，老文，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得问你一句啊，今天欧小安不来合情合理，嗯，秦墨卿呢，你老实说，是不是背着我偷偷派他们出去执行任务？是根本就没把我这个站长放在眼里过。
4: 哎，行了，老魏，你就别犯嘀咕了啊！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的确曾经惦记过你这个位置。
2: 你看，你看，
4: 站长吗？谁不惦记啊，老文啊？哎，
3: 老冯，我没惦记过。
4: 你啊，没少惦记。
2: 他是从站长下来。
4: 现在啊，我想明白了。争来斗去有什么意思？以咱们仨这年纪，谁也蹦跶不了几天。我等这婚礼结束了，我就找老板去。我请辞，我退休，我在家养养身体，带带学生，挺好。你呀，踏踏实实做你的站长吧。
2: 哎呦，
3: 哎呀，老魏啊，老冯这是要给他的女婿让位。
2: 哎，哦，明白了。老黄，这样，我直接把我这个站长让给少棠，怎么样？
4: 咱这俩，喝酒吧。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干杯！
5: 恭喜少棠，恭喜少棠，恭
6: 喜！谢谢谢谢。
4: 少棠。
6: 爸，
4: 一会儿到化妆间找我。
6: 好。
7: 就是这地方，跟大家说，动作轻一点，我们秘密潜入。任务目标是解救出来在学校里被困的人，不要恋战啊！
6: 明白。
7: 先派几个人找好伏击位置。
6: 好，
7: 行动。
6: 你什么？
7: 这样，你带你的人从侧面绕过去，我来把狙击手拔掉，要不然谁也进不去。
6: 好，
7: 去吧。

0: 来，兰德尔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重庆站的同事，魏站长、文副站长。哦，
1: 哎呦，陈主任，
0: 我引荐一下，这位是兰德尔法官，跟中美合作所的梅勒斯中校一样，都是我们委员长的座上宾。
2: 魏青明，
3: 文立山，
4: 国际法庭委派我来。审理那些不寻常犯，你们军统是的出去了大学，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哎，
5: 沈主任，
0: 好了好了，兰德尔先生，之前呢是各为其政，现在是精诚合作，是不是？今天是喜宴，这件事情不谈了，好吧？
4: 请。你是我带的，请回。

0: 的太太是日本人。
1: Mr. Wang is asking if you are Japanese.
2: I'm American.
3: 完吗？卖什么干？
0: 美籍的日本人。
4: 哦，还是日本人。
1: 明白，请。
2: 是。

0: 欢吗？
1: 喜欢。
0: 怎么样，累不累？
1: 没事儿，我一点都不累。
0: 要不休息会儿吧？啊。
2: 新郎新郎，把新娘借我们用一下呗。
1: 对啊，借给我们嘛。
3: 就是。
0: 行。
1: 好，你走吧。
0: 哎，谢谢。小心一点。
2: 放心吧。

0: 这身份不错呀，怪不得在委员长的眼皮底下过得还这么安稳。一个人的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立场。
1: 那你站在谁的立场？日本、美国？脸色怎么这么差？中毒了？我需要解药。
0: 我给过你了。 记得我说过吗？那支口红很适合你。你知道吗？那批毒气弹搭载的是致命性毒剂，哪怕只吸入一点，也会让你意识模糊、行为失控，多久？ 是会死的。

0: 老梁，原来他妈是你出卖老子呀！你已经被包围了，投降吧！
1: 就凭你，你开一枪，老子看一看！都别开枪！同志们，我知道，一定在这儿。
0: 老子安全离开重庆，你知道，我带大小手下干，就是为了好好活着。
1: 我留在重庆干，也是为了好好活着。
0: 只是有一点我就想不明白了，有你和秦墨清的地方，老子他妈就没法活。给我站住！给我他妈给老子站住！

你们都出来是吧？程教练，那就是你想看到的是吧？

0: 爸，您找我。
1: 把门关上。
0: 好。您找我什么事儿？
1: 李大春是谁？是你的哥哥，对吧？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田野青燕？
0: 爸，你说什么呢？
1: 你在为日本人做事。
0: 你什么意思呀？我不清楚。
1: 白蚁计划什么意思？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把这里妨碍你的人、怀疑你的人，一个一个都清出去。你是想在这当家？你想让重庆站都为你们日本人服务吗？

0: 我是在日本留的学，但我保证，我一心是为党国，一心在为咱们战力做。
1: 别他妈拿我当傻子！
2: 看看是谁！我早就怀疑过你，我也考验过你，可为了我的女儿，为了你们的婚姻，为了她的幸福，我选择相信你。我还一直都护着你，真他妈瞎了眼，早该宰了你！ 告诉我，大乔跟你什么关系？现在大乔死了，死无对证，对吗？我不管你过去跟谁卖命，是什么血统，从现在开始，我要你跟日本人断绝一切的来往。现在结婚了，你要负责任。 对敬贤负责任，要对他肚子里的孩子负责任。如果再发现日本人勾三搭四，做出损害党国、损害军统、损害我利益的事情，我让你不准！

0: 是你。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

0: 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胶定配远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镜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1: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8: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7: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1: 商道即人道，
10: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1: 生意见人心。
1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

0: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成为全国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布局未来的核心赛道。各地密集出招，抢抓智能升级机遇，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这两天，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行。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汇集超700家企业，通过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作为联合主办方，重庆在展会现场搭建了540平方米的独立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智能产业创新成果。
1: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 N25馆，这会儿啊，重庆展区正是人气爆棚。那么在展区 C 位呢，就是我们最硬核的重庆早看。摩托车爱好者们正抢着和张雪机车的同款冠军赛车拍照合影，车迷朋友们呢，则是排队坐进最新款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沉浸式感受天花板级的智能科技魅力。
2: 这次我们带来了刚刚上市的最新款的问界 M9，我们想通过智博会这个国际化的平台来亮相，让世界看到重庆造智能汽车的技术实力。
1: 从汽车摩托车到低空经济，从智能装备到智慧生活，来自重庆的30家科技企业用5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拼出了一张智能产业的立体版图。
3: 我们突出展示的 AI 加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融合 AI 的一站式工业化数字解决方案，让工厂研产供销服所有环节都在一个 AI 驱动的系统里面闭环跑通。
4: 重庆展区突出展示了我们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中的产业创新成果、高附加值产品、高价值应用场景。我们将以会为媒，趁势而上，不断汇聚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强大力量。
0: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唯有坚持开放合作，才能共享发展机遇。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前身是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和世界智能大会，两大展会2024年合并更名，由重庆和天津两地共同主办，轮流举办。作为国家级的平台，智博会不仅是机会展示的窗口，更是产业要素流动的枢纽。重庆30家行业领军企业携50余件精品展品亮相，不只是为了被看见，更是为了谈成事儿。5月28号至29号，国家会展中心天津的同一间会议室内，两场产业专题对接，一场聚焦生物医药，一场瞄准智能制造，共同奏响了渝金产业协同的协奏曲。
5: 生物医药产业专题对接活动以智慧金鱼、医药共兴为主题，活动现场上百名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紧扣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趋势，共话产业升级发展新路径。两地签约6个合作项目，涵盖园区共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药械研发等多个领域。
6: 此次我们与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达成战略合作，将引入优质研发资源，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
5: 以智慧渝金、制造共赢为主题，智能制造供需对接也成果丰硕。中国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重庆分盟和天津分盟签署合作协议，将打造跨区域智能制造生态共同体，渝金两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0: 汽车行业同步签约，国汽智谋与中汽制造两家龙头企业围绕智能制造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强强联合。
1: 我们会提供整个在汽车行业从我们的这个冲焊涂种四个这个工艺上，这里边的从机具视觉到我们的这个智能相关的产业服务的能力，希望通过这次的紧密合作，能够助力于今两地的汽车制造行业能够有高质量的发展。
2: 以智博会为纽带，搭建起务实高效的合作桥梁，推动各类产业资源创新要素呢更好的融合互补，同频共振，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0: 在对接会之外，智博会展区内企业间的洽谈也同样活跃。在七腾机器人的防爆四足机器人旁，来自能源行业的专业观众正与工作人员交流技术参数。广域名导的展位上，不少人掏出手机与工作人员交换联系方式，希望后续约时间去实地考察。美心集团的展区内，来自中东、东南亚、欧洲等地的采购商对其智能产品技术集成能力及场景化联动体验反馈积极。与往届相比，这一届智博会最大的亮点在于不再局限于展示，而更强调落地与实效。在观察人士看来，当人工智能走进场景深处，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是参展企业和厂商看重重庆的一大关键。
3: 小到日常生活，大到工业制造，在重庆，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是人工智能产业天然的练兵场，这也是企业纷纷抢谈重庆的原因。场景就在身边，需求就在眼前。
0: 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之一，重庆既有39个工业大类衍生的智能生产、能耗优化等算法测试需求，独特的山地地形又催生出智慧交通、文旅客流管控等特色应用场景。企业不用到处寻找场景，响应真实需求的过程本身就是技术迭代的最优路径。重庆的场景优势靠的不仅是数量，还走出了差异化路径，不是拿技术找场景，而是拿场景引技术。产业端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自带降本提效刚需，今年3月发布的 AI 加制造场景需求清单汇集102个真实需求。政策端，重庆市155人工智能加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征求意见稿则提出，到2030年建成300个综合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500亿元，需求与政策双向奔赴。本届智博会于今智能制造供需对接会现场，两地经信部门共同梳理和发布场景需求清单与 AI 服务能力清单，收录150余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真实痛点，220余项成熟 AI 技术服务，为两地企业搭建精准对接桥。
4: 我们在 AI 服务能力清单中看到很多智能感知、智能决策与运维领域的专业服务商，我们准备马上和他们进行一个资源对接，力争到2030年全面实现黑灯工厂的目标。
0: 当前全球智能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重庆市西部 AI 应用高地拥有全国领先的多元工业场景与算力数据资源，但不同于传统产业，智能产业涵盖研发、算力、中试、制造、场景应用、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链条长、分工细、协同要求高。从展台到谈判桌，从技术展示到场景落地，在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于桂林看来，智博会的价值不在于热闹，而在于以会促产，把展会的流量变成城市的产业增量。
5: 一是坐实场景牵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正借 AI 之力快速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智慧交通等拥有着庞大的实验场。展会上发布的场景需求清单，让企业通过接板挂帅实现真正的供需对接、场景落地。二是强化软硬结合，智博会展示了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能力，重庆的优势在于硬件制造加软件赋能，通过智博会进一步发挥优势，吸引企业聚焦软件第一汽车等重点，解决产业发展的实际问题，致力打造工业软件和汽车电子的高地。 三是突出人才引育，以人才公寓、创业扶持、子女教育等等政策礼包。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一味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神奇本草，人参。传说中，超过百年的人参会逃跑，在它生长的地方常有紫光闪耀，服用可以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这些传说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为了探寻它的真面目，我们深入丛林最深处，爬上高山之巅，走进人参生存的神秘领地，以更微观的距离，更宏大的视野，见证一株植物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发现它们与我们相伴相生的漫长岁月，济世救人的神奇药效，成就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长白山，中国最大的休眠活火山之一，冰与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此地交融了千万年。七月，放山人开始出现在密林深处。放山专指东北地区进山采挖人参等药材的古老职业。
1: 很鲜啊，这东西。
2: 这回家包饺子。
1: 好。
3: 菜挺开的。
2: 这块地方能有花树上啊，好好瞅瞅。这块多树长在西南方向。
4: 你朝脚下扔。好。啊，好，王哥，你下来吧。
0: 传说中，长白山密林深处隐藏着众多来自远古的奇珍异树，人参就生活在这里。
2: 看附近有没有他们把以前剩下的，你看，地照到好多年了。
1: 四皮叶，
2: 这是个大四皮叶，
1: 两个人挖一个四皮叶。这边
0: 赵涛是长白山放山人，刻在树干上的一条时空讯息。比如这几道杠，代表着这里曾经发现过多年生的野山参。找到了兆头，好运就不远了。
2: 咱们在附近再找找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家带要吃饱饭，围着兆头转啊，搁附近多数还能有。
0: 人参的参字，最早被发现在距今3500年前的甲骨上。它的形态正像一株结满果实的人参，根似人形。
2: 八锥，
5: 几皮叶？
2: 小五个叶，五个叶吧，得再长一年才能成。

0: 在咱这儿，它缺一年，它也就是说太小。这玩意儿就是这个可能老矮子以前打的籽儿，这样长长了，这样的挖回家也不值钱。
1: 这个时节的人参，长出红彤彤的果实，十分容易辨认。里面的果核就是人参的种子。借助电子显微摄影技术，我们看到了这颗种子奇怪的样子。厚厚的胚乳中，未发育的细胞团就像一枚鸡蛋，尚不能孵化。落地成活的机会只有1%。事实上，这颗种子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古老，它几乎是这颗星球上最早存在的孑遗植物之一。在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它就已经存在。历经地壳巨变、火山喷发、冰河时期，现在就藏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土之间。那么，这颗只有1%生存概率的人参种子，是怎么经历了6500万年，依旧生生不息的呢？大约10000年前，人们就在生活中观察利用植物和动物，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治疗疾病的自然资源。对于这些拥有特殊功效、能够治病救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统称为本草。本草二字始建于汉书《焦四志》，文中的代诏是太医令属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专门的官职以掌管本草。自那时起，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汇集自然界中拥有药用价值的天然资源，精确配伍组方制药。从最早《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发展到今天超过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国人从未停止对于自然的探索。但至今为止，以人字命名的本草依然十分罕见。奇妙的是，人参种子从落地到发芽的孕育周期，正如人类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大约280天。它们记录着人参6500万年来携带的远古记忆和特殊本领，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早在《名医别录》中描述过发现人参的场景。3枝5片叶的人参长在大山背对太阳的阴面，想要找到它要在断树下去寻找。这也正是今天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人参的生存环境。人参，5家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500到1100米的山林坡地，喜阴凉湿润的气候。而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就像一座完美的生态岛，为人参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屏障。最上层是椴树、松树等高大的针阔混交乔木，林冠之下中等高度的刺五加、桑树等灌木丛形成了交织密布的第二层屏障，蕨类、山艾蒿等草本植物则略高于人参，成为最后一层屏障。多层生态屏障将绝大多数光线排除在外，只有穿透力更强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透进来，成为人参生长必须的光照条件。汉代典籍记载，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童话一般的口诀正是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关于人参的小秘密。
2: 中国古人呢，实际上对自然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发现有紫气的地方下面会生长人参，就是现在我们行走在长白山的山林里，尤其是在下过的雨的时候，森林里会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透过这个薄雾照射在丛林间，会产生一种紫色的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紫色光的这个

0: 照射下，下面会有一秒人参，啊，正好跟古人所说的相对应。
1: 长白山深处植被茂盛，落叶不断累积，就像大地的保温层，让山林深处的土壤温度波动并不大。在微生物作用下，落叶腐败发酵，形成富营养腐殖质土壤。这些土壤每年不断叠加，赋予人参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
2: 稻的药材呢，它有两个概念，是一个呢是适宜产区，一个呢是稻地产区。所谓的适宜产区呢，就是能种活。稻地产区呢，第一个呢，它种出的稻地药材在临床上功效要好。第二呢，无论是种植还是抛殖加工，就至少三代，它才能够形成以技术为核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稻地药材。人参的稻地产区主要是吉林长白山地区。
1: 恒定低温，多层屏障保护，丰富的营养腐殖质，长白山为这颗只有1%存活机会的人参种子，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一个128公里长、88公里宽的巨型温室。土壤之下，人参是如何生长的呢？
0: 《广武行记》里面哈、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啊，说是在这个隋文帝时代，有这么一户人家，每到半夜的时候呢，他们总能听到有人在呼喊，于是呢，这户人家就循着这个声音去寻找，最终呢，在离他们家一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草，于是他们家就掘地无耻，发现了一个和人形非常相似的人参。
1: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神话里十分常见，于是人们传说超过100年的人参会逃跑，而一种叫声奇怪的棒槌鸟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它。根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大数据统计，喜欢人参的并不是鸟类，而是生活在长白山大林子里的一种小动物高山花栗鼠。每年7月底8月初，松子儿还没有成熟，人参已长出红果。花栗鼠会利用嘴巴两侧的夹囊，大量偷食人参果实，并且在居住的洞穴附近建造贮粮坑进行囤粮。一只花鼠洞穴周边的储粮坑就多达50-60个。这些参子遇到适宜的自然条件，就会长出参苗。每年自然死亡的人参种苗淘汰率超过30%，所以越高年份的人参稀有程度也就越高。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人参的根系附着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菌丝网蔓延在人参周围的土壤中，就像人参专属的雇佣军团，一面为人参提供良好的微生态营养环境，一面担负着人参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更重要的是，人参会借助这些菌丝网进行防御和进攻。当周围出现同类植物竞争养分时，菌丝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人参，人参便利用菌丝网向土壤释放一种植物生长抑制素，消灭一切竞争对手。熬不过的弱苗自然死亡，而扛过去的壮苗则会占有更多的土壤营养，成为一夫当关的百草之王。这种特性让人参生长过的土地在未来20至25年内都无法再次种植其他人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片被干扰素侵染的土地虽然不能再次生长其他人参，却独独允许这一株人参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成活。换句话说，人参在生长过程中会圈出自己独属的领地，只接纳自己家族的种子，生根发芽。
3: 我们在做人参种植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我们怀疑人参具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自身家族的一些方式。

0: 是，可能是通过某些信息啊，某些传感，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远古植物。
1: 植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太阳有点晒，人类可以向着阴凉的地方挪一步，但植物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拼命进化，适应它。活了6500万年的人参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颅腕是判断人参年龄最直观的部位。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为了保存营养，人参选择断去整株地上茎叶，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槽，这就是多年生颅腕层层堆叠的样子。但颅腕并非每年都有，因为人参还有一项长寿绝技——休眠。这是一棵几十年生龄的老人参，这是一棵年轻人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参只有一根主根，而老参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次次从原有主根的不同生长点发出新的根茎，为自身提供更好的营养供给，最终长成现在这样多重根茎的模样。而每一次重生根茎，人参就会进入长达数年的休眠。休眠的人参会停止地上茎叶的生长，颅腕也不再增加，地下根须在必要时甚至会像壁虎尾巴一样断去，在保留最低生存消耗的同时进行自我修复。这种奇妙的生物特性让人参在6500万年的时间里躲过了一次次天灾浩劫，依旧保持着古老且稳定的遗传基因。像这样一株成活百年以上的人参，至少要间断性休眠20年以上。
2: 人参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到我们中国的药典，啊，我理解就这么三个主要的功效：大补元气，足补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人参主要是通过增加有氧呼吸细胞能量供给来实现大补元气的，这个与中医传统是契合的。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价方法啊，发现人参的确对于延长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作用。
1: 至少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服用人参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明朝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人参对于一切体质虚弱的人有极好的补气修身的效果。这样神奇的植物，自古就有人尝试在中国大江南北进行人工栽培。广东新语记载，宋代苏东坡被贬广东惠州，仕途不济，只好寄情于吃，发明了东坡肉，又为了荔枝，梦想做个岭南人的苏东坡对人参更是情有独钟。于是闲来无事创造发明的苏东坡做了一项人参移栽实验，并为此赋诗一首。但后世植物学家发现，东坡先生只是移栽人参，并未进行播种，并且移栽后的人参药性流失十分严重。温度、湿度、恰恰好的阳光、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协作，组成了最适宜人参生长的生态环境。由于人参的人工栽培史发展缓慢，古人多数时间还是依赖野山参入药，人参也因此价格水涨船高。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人参采挖劳民伤财，禁止以人参作为宫廷贡品。

0: 但后来的皇帝显然没有听话。有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从明万历十二年到清嘉庆十二年，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暴涨了700多倍。远在长白山的努尔哈赤也从人参身上嗅到了金钱的味道。在他的带领下，女真人用人参换得了数不尽的金银货币，积累了足以抗衡大明王朝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1644年，女真铁骑突然洞穿山海关，直趋中原，推翻了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一味本草，在漫长的岁月里与中国人相伴而生。曾经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贵本草，今天又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长白山是世界人参的主要产区，中国是世界人参交易量最大的国家。每到人参交易的旺季，长白山地区出产的优质人参总能吸引全球各地的商家纷至沓来。人参在野生环境中生长艰难，并且曾经遭到过过度采挖。20世纪中叶，长白山道地产区内野山参年产量从明末清初的10万衰减为每年不足200公斤，野山参几近灭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展了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探明了中国每一寸土地上存在的中药资源，为中药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合理利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024年8月，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有18817种中药资源的种类分布信息被逐一登记在册，其中新发现物种207种，至今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更新。
7: 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彻底搞清楚了我们的资源假定，人参是个重点品种，新建了以人参为主的观测站，同时我们还建了种源的繁殖基地。我们就想通过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啊，充分发挥我们临海生香的优势和

0: 已有的积累，助力健康中国，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环境保护，以人生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吉林振兴、东北振兴。
1: 中国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从自然中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以本草悬壶济世，又反哺本草，探寻它们的生存法则，保护生态的和谐稳定，让一脉本草得以更续前行。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究竟对人体有何药用价值？通过实验室气化检测，可以看到人参体内还有一种名叫皂苷类的物质。苷，一种固醇类化合物，这类物质在水里会像肥皂一样起泡，这就是皂苷。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在提高免疫力、改善心血管功能、抗肿瘤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带领科学团队正在进行一项人参最新实验课题，将3到20年不同年龄的人参以水煎和纯提两种方式作用于人体心肌细胞模型，细胞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以人参全根水煎和酒制是几千年来人参最主要的传统入药方式。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人参是一种成分复杂多变的本草，一株人参就能单独成方治病救人，因此早在元代食药神书中就诞生了经典良方独参汤。
0: 独参汤呢，是我们整个中医临床当中唯一一个单味药的中药，它的功效就是回阳救逆，就是唤醒。它的组分是很复杂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功效物质它是有一个协同作用，单一成分它不能够代表人参整个的功效啊。所以无论是滋补还是治疗的时候还是整根吃掉啊，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功效成分或者营养成分更均一。
1: 而纯提类似中国传统中药炮制方法中的酒制，酒型药式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从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再到明清时期清太医院配方中的参茸酒等等，都可以看到保健养生酒的身影。
2: 五年份的这个人参的话呢，主要是促进心血管的这种发育啊，腺体的发育啊等等的，这也是暗合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补五脏益六腑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看这个特征的话，十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时间的这种拐点，它的功效的话和15年可能更接近。你看到15年的时候呢，它能够感受到外界像病毒啊、这个外界环境啊等等的这种刺激造成的这种损伤，然后针对这种损伤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节，高了就像低调，低了就像高调，那么最终呢它是维持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平衡的这样的状态。我们现代的生物学叫它维持内环境的稳态，所以它也符合了我们1000百年中医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阳调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2012年，人参被国家列入药食同源之列，并详细注明，5年及5年以下人参可食用，5年以上人参做药用。人参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变成了药食同源的养生商品。
3: 朋友们，自古以人参为宴，
1: 人参家宴象征着长寿与健康的祝福，也让长白山中这株神奇的植物有了人世间的烟火气，带来道地产区独特的味觉感知。古人

0: 对人参治疗心血管疾病和修复基因的机理自然无从了解，但通过古法炮制竟然也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主人公林黛玉，为了治疗天生不足之症，常备药是人参养容丸。这味经典古方药最早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歌诀写道：人参养容及十全，除却川芎五味连，陈皮远志加姜枣，脾肺气血补方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人参青睐有加，他的父亲在担任江宁织造之时，曾得到康熙皇帝御赐人参一斤，可见人参在当时是权贵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于是遭遇了家族盛衰枯荣的曹雪芹在书中提到，贾府鼎盛之时，一天两斤人参也挥霍得起，衰败时几钱人参也求而不得。他将人参嵌入《红楼梦》整个贾府家族命运当中，以一味本草参透了人世间的辛酸炎凉。
1: 开山了！
0: 一粒只有1%机会的种子，在他故乡的土地上历经6500万年破土而生，准时发芽，灿然开花，硕硕结果，然后安抚伤痛，慰藉平生。这是人参的故事，也是本草的故事。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脚印里，植物如影随形，而本草是中国人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对自然的反复体会和敬畏，它是我们理解生命的独特方式，思想智慧的结晶，贯穿时空的文化基因。于是我们在采菊东篱下品味悠然，在蒹葭苍苍时相遇相知，在茱萸熟落思念当归的游子，它照见我们生命里的浪漫与不凡，也映射着中华文明的每一天。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

0: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

0: 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

0: 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

0: 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他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5: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啊？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7: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8: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1: 您的血压是3398，毫厘汞柱1692，毫厘汞柱在国117.5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厘汞柱低压66，毫厘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0: 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拱柱；低压6、10、6，旁体拱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律不齐，
1: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无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鉴于在抗战时期城里有几支部队跟咱们独立旅有个合作，所以组织上特意派我来主持这项工作。经过我认真的考虑，我觉得这第一个要争取的人就是你的老相识。
1: 您说的是杜兴明吧？
0: 对，就是杜兴明。这个人呐，在抗战时期和咱们八路军有过接触，对咱们共产党是友情的。据我了解，这个人

0: 有民族大义，并不想打内战。但要争取他，必须得派一个和他非常熟悉的人先去说服他。他只有我了。我跟他原来是同学，那现在所有部队里边的人，只有我跟他最熟。这样，等几天，我抓紧时间，我进趟城。
1: 不，你这个问题我考虑过。 你不能去，你是一个师长，进城危险性太大。再说，这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师的任务很重，你要去了，谁来指挥呀？所以啊，我想来想去，我选择了一个备用方案。
0: 什么备用方案？
1: 派木兰同志去完成这次任务。
0: 所以木兰。 我觉得你看啊，现在我和小华都在队伍里面，说句不好听的话，其实是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小华现在这么大了，就是不能和青青的父亲相认。那如果你要再出点什么危险的话，就……
2: 志华，你跟我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3: 张占伟都跟我说了，说要派你进济南城劝杜清明起义，问我的意见。我呢，我是觉得太危险了，所以我想找你来商量一个别的法子。你看，要是写封信或者……
2: 志华，你了解杜清明，这么多年，你们两个人明争暗斗，一直较着劲儿。 你觉得让他在你面前说投降两个字，他能同意吗？唉，再怎么说，我也谈得上了解他一点。他是个英雄，跟你一样，身上也有股子正义的劲儿。我想我去找他，就算是他不同意，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吧。
3: 带着部队跟他打了第一场仗，就受了重伤，而且部队的损失也不小。我是不知道这杜清明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不管他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和平解放济南城，不能再让老百姓受到任何的牵连了。所以你说，跟全城老百姓的个人安危相比？ 我李木兰这条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决定了，我必须去。
4: 木兰同志，城里的部队有我们卧底的同志，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营救你的，放心吧，啊！
2: 我知道了，政委。
5: 哎，有信号，回信号。

0: 你有张政委吧？是我。你好。你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木兰同志，你负责送他进城，一定要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木兰同志，一定要小心。
1: 政委，你放心吧，我争取完成任务。好，那你们走。
2: 你找谁？我找你们杜旅长。你跟他说我是他云南来的老乡，他曾经救过我。目前我们内城所能瞭望到的，这里，这里，这里。
3: 报告，
4: 吕座，外面有个客人。
2: 这是什么时候？不见客。哎，
4: 什么人啊？
2: 他说他是吕座昆明的老相识。 说吕座曾经救过他，是个女的。哦，对了，他说他这次来是救吕座的。
3: 救我的。

0: 我就说过，我们还会再见的。其实啊，我都安排好了，你们俩慢慢聊。
1: 说吧，你怎么来了？我今天来是想看看你，跟你叙叙旧。但最重要的，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
1: 济南城早晚会被解放，到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还能活着走出这里吗？
0: 我知道了，你是来当说客的吧？是杨志华让你来的，对吗？
1: 不是，
0: 不是。哼，我了解他，就像他了解我对你的感情有多深一样。真没想到，他会派你来当说客。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军人，宁可战死沙场，也不能苟且偷生。让他有本事冲我来，我们再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
1: 他派你来，亏他想得出来。清明，我今天是来看看你，但同样，我也想让你看看外面的世界。你想过吗？再这么打下去，济南城会死多少老百姓？你可以出去看看。 有多少死亡的伤兵？他们有什么错？难道你想让你这些兄弟跟着你再做这些无谓的牺牲吗？当年你们打鬼子，当兵，为了什么？为了是保家卫国、保护百姓。可现在鬼子打跑了，你们却让老百姓再次陷入战乱之苦。清明，我想问问你，老百姓要你们这样的军人。
0: 有什么用啊？我希望你选择站在人民这边。别说了，如今党国危难之时，正是我为尽忠之日。你如果今天来只想说这些的话，那么就请你。
2: 请你回去吧。好，金明。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来叙叙旧。诸位，根据我的分析判断，没个三天五天的准备，解放军还难以攻城。即便打起来，肯定是个拉锯战。
3: 我命令三个旅驻扎在城外，命令各个部队抓紧时间建筑工事，准备长期战斗。
4: 是。
3: 师座，
2: 消息可靠吗？现在还不完全确定。
1: 去，把宪兵队给我调过来。是。记得当年在讲武堂，在云南，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最幸福的时光。那时，我特别爱听你给我讲故事。

0: 今天也换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所以我不想让你留有什么遗憾。曾经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考进了云南讲武堂，成为了一名护士。当她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个讲武堂的学生，拐着脚来医务室。他高大英俊，眼睛如同湖水般清澈，他被他深深的迷恋。不久，两个人就相爱了。他觉得那就是他的童话世界，他被幸福包围着。可在他们爱得最深的时候，女孩却亲眼看到他的哥哥死在他最爱的男人枪口下。从此，他的童话世界崩塌了，他所有的爱都被仇恨所替代。可当他就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发现，他怀了这个男人的孩子。
1: 你说什么？小华呢？
2: 抱歉，师座，吕座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进入。
3: 我毙了你！瞎了眼了，滚！
1: 娘，师座来了。
4: 你们两个这边，你们去那边搜。
1: 大哥，你怎么来了？
5: 你们干什么呢？
1: 啊，我跟甄涛正在研究一下城防的事宜。啊，过来坐吧。
5: 刚刚城防司令部接到有人举报，在你们附近发现了共产党。
1: 共党分子？这怎么会的？光天化日之下，在我的眼皮底下。放心吧，大哥，我一定会严查此事，一旦发现共匪，我绝不姑息。

0: 报告司令，没有发现可疑人。
1: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来搜查我？你难道怀疑我不成？
2: 秦明，你我是兄弟，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呢？
3: 我这么做都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现在大敌当前，你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呀，谁能防止共产党不干点歪门邪道的事儿呢？看来大哥鲁莽了，不会怪罪我吧？
1: 怎么会呢？您是大哥，又是师座，想来我这儿，我随时欢迎。那大哥，我跟振涛已经研究好了一套城防作战方案，要不要向你汇报一下？
3: 不用了，你们忙吧，我们走。

0: 过来，
1: 那边就是你们孤军的防区了，我只能送你到这儿。
2: 谢谢你啊，
1: 这太危险了，以后别来了，啊。

0: 放心吧，我已经把他安全送出城。走，陪我出去转转。
1: 谁有饼干？长官，长官，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党锢还有什么用？

0: 去吧。
1: 好。
2: 报告。
3: 首长，我回来了。
0: 哎呀，木兰同志。嗯，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0: 情况怎么样？
3: 首长，那边的情况现在比较复杂，但是该说的我都说了。虽然他拒绝我了，但是我觉得还有希望，因为我觉得他的眼睛里在犹豫。
0: 你能确定吗？
3: 首长，现在我也不能确定。但是当我跟他说到济南城的老百姓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到了犹豫和一丝同情。我想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吧。
4: 首长，自从你跟木兰见完面就闷闷不乐的，怎么了？
5: 没什么。
4: 咱俩多少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你心里有事儿我看不出来。
5: 那好吧，那我就不瞒你了，今天木兰来是代表那边来劝我投降的。
4: 我猜到了。
5: 你有什么打算？出卖我？
4: 怎么可能呢？
6: 我想出卖你，今天迟早来，我早就告诉你。
5: 我相信你也不会。
4: 那你打算怎么办？
5: 振腾，现在城里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如果再这么下去，那城里的百姓不是被冻死饿死，就得死在炮火之下。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不想着做点什么？
4: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5: 那好吧，有件事情你要替我去办。
7: 现在这边济南东门的比较活跃。

0: 那边算数，尽快禀你。
1: 报告，有人要见您。让他进来。是。哎，
2: 王振涛，你怎么来了？快，请坐。
1: 不坐了，清明让我给你带个信儿。
2: 看仔细了啊，明天15里外清风镇，他在那儿等你。哦，对了，你自己一个人去。
1: 我先走了。
3: 只要你一个人去是太危险了，不要对任何人讲。我们又见面了。
4: 是啊，用我们最不想见面的方式见面了。我已经决定了。 起义，但你必须明白，我这次起义不是因为惧怕你们共产党。当年我们一起打鬼子，是为了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今天我起义投诚也是为了百姓。杨志华，你要知道，我这么做是对不起我大哥多年对我的栽培，但是为了济南城几十万无辜的百姓。
3: 我这么做无怨无悔。不管你因为什么，你答应起义，我还是很高兴的。记得当年咱们在木兰山一起联手打败了枝野胜男，现如今我们又可以一起联手解放济南城了。我说过了，我来的时间不多，公事谈完了。杨荣华，我想跟你谈点私事。
4: 什么私事？木兰的跟我讲过，小华是我的亲生儿子。20多年了，我刚刚知道，我要谢谢你。你替我养了20多年的儿子，你照顾他成人，承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用你妻子和儿子的命，保住了他的命。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份情。
3: 我杜庆明心领了。其实我做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年我答应了李秋白，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他的妹妹。你说这些，我心里都清楚。
4: 我已经说过谢谢了。
5: 想见见杨小华吗？他的部队离这儿不远。
3: 不必了，等起义之后再说吧。告辞了。

0: 秦明，怎么样？谈妥了。企业的细节，由你去落实。振涛，如果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不会怪你。你说什么呢，秦明？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我永远支持你，你去哪儿我去哪儿。现在的党国，贪污腐败的高官，我早就看不顺眼了，已经不是你我当初为师效忠那个党国了。秦明。
1: 但是你跟师座是兄弟啊，如果这么做，你不等于背叛了他吗？自古忠义不能两全呐。但是你跟杨振华落实具体细节的时候，替我要求，一定要保全我哥的性命。
0: 放心，
1: 拜托了。

0: 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怎么，不欢迎啊？
0: 不，我只是没想到。

0: 这大地当前呐，你忙里偷闲，跑到我这儿来喝酒。
1: 秦明，你干什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哦，我跟镇涛检查下城防工事。大哥，你这一个人喝闷酒，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如今，共产党的大军。
0: 把济南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今天王耀武将军召开作战会议，我从他的谈话当中感觉到了一丝绝望啊！啊，这连总司令都已经绝望了，那我们还坚持个什么劲儿啊？我看不如……
2: 混账！说什么呢？我等受党国栽培，委员长恩惠。
0: 现在敌军兵临城下，我等不跟济南城共存亡还是军人吗？啊，对了，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你说什么？还不如……
1: 我是说，不如我们先撤出。
0: 秦明，现在稳定军心非常重要。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如果是当着别人。 我定要军法从事，好在现在只有你和我，就算我没听见。

0: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1: 吕总，为什么今天晚上要我们突然换房？
2: 各位，你们都是我杜兴明的生死弟兄，今天这么晚把你们请来，就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已经和解放军的将领达成了协议，定于今晚12点准时起正式加入人民解放军的部队。
1: 吕总，我们听您的。
3: 对，吕总，请您下命令吧。
1: 不愧我杜兴明的生死弟兄啊！那好，我们现在开始对票了。

0: 司令，您找我。
1: 杜清明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0: 一切如常，暂时还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1: 一切如常，这就不对了。这件事儿难道就这么简单？
2: 报告司令，这是刚刚破译的一份电报，请司令过目。
3: 这就对了，
1: 你知道咱们对面的蒋卫军炮兵指挥官是谁吗？
0: 谁呀？
1: 杨志华。
0: 太好了，
1: 杨志华在城外，杜清明在城内。杜清明，杜清明是想反水呀、啊。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

0: 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你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在国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 太值了。

0: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

0: 偏高、心律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广阳岛多云，18到31摄氏度。长寿湖多云，17到30度。石柱黄水多云，11到21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18到31度。云阳龙岗多云，15到27度。北碚西山坪多云，19到31度。綦江衡山多云，16到27度。开州满月镇多云，11到25度。江津四面山晴转阴，13到27度。开州大境镇多云，13到26度。彭水摩围山晴转多云，12到21度。酉阳桃花源晴转多云，16到27度。酉阳花田乡晴转多云，16到26度。酉阳双泉乡多云，16到28度。酉阳公滩镇晴转多云，18到29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多云，19到31度。武隆苍沟乡多云，18到31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4到27度。西藏昌都多云转晴，8到27度。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如果他想反水，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1: 那司令，您准备怎么办？
0: 炮兵可和步兵不同啊。前段时间，哗变的那些部队都是些乌合之众，
2: 走了就走了。
0: 但是炮兵如果投了共党，恐怕这个济南城是真的守不住了。
2: 哼，战场之上无父子，
0: 别说他是我的堂弟，就是亲年老灶也不行。
1: 可是现在我们是凭空猜测，没有掌握证据，
3: 这要是贸然动手，万一要是弄错了，
1: 只怕会事与愿违。
0: 那你说有什么主意？
4: 司令，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可以一石二鸟。
0: 好，就这么决定。
4: 给杜清明打电话，
0: 让他马上到司令部来开会。
5: 是。
6: 各位，成败在此一举了，马上回去通知你们的弟兄，对那些没把握的就在起义之前临时通知他们，逼他们下决心。另外，如果有图谋不轨想通风报信者，我看
7: 明白
8: 明白明白。
6: 我的意思是说，尽量给弟兄们留条生路。
7: 是是是。
6: 喂，石总。是，我马上过来。
5: 怎么了？
6: 司令部的电话说有紧急会议，通知我马上过去。
5: 马上过去？这个时候要开会，而且还是临时通知。清明，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你想啊，今天司令突然来检查，一无所获，司令的为人你是清楚的，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不会打消他的疑虑。
9: 吕座，来者不善啊！现在离起义只剩两个小时了，这个时候您去司令部恐怕会有危险呢。
10: 是啊，吕座，起义在即，只要再等两个小时，咱们一起杀出城去。
6: 看来今天白天的事儿，我大哥还是心存疑虑。既然我大哥已经开始怀疑了，如果我不去的话，那就等于验证了他的猜测，他一定会紧急调动城防部队的，那就危险了，我们的起义计划也会功亏一篑。几位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呢。
5: 清明，这摆明了就是个圈套，如果到了起义的时间你要是回不来的话。
6: 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在起义之前回来。
10: 吕总，那我们就在这儿等您。
6: 那可不行。各位，我再重申一遍，起义的时间是雷打不动的，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不管我回不回来，都必须准时起义，明白吗？
10: 明白，
7: 明白。
6: 拜托了各位，放心。
11: 司令，
6: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振涛，记得帮我给杨振华带句话，就说我承诺的我会做到。我也希望他能善待兄弟们。
5: 放心，
6: 走了。

诸位，战事这么紧张，把大家召集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命令：鉴于杜清明在战斗中一贯优秀表现，城防司令部决定任命杜清明为城防司令部副参谋长。 此命令即刻生效，散会。

0: 大哥，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明白啊？你小子升官了，怎么不高兴？
1: 大哥，
0: 眼下战事这么紧张，我理应在前线据敌呀，你把我调回司令部，这成什么事情了？
1: 正是因为战事紧张，我怕你在前面出事儿，才把你给调到我跟前来。不管怎么说，咱们杜家。 就剩下你和我了，我不能看着，让你死在共产党的枪下。起义时间就快到了，
0: 那好吧，那我回去交接一下，马上回来。
2: 等等，
0: 交什么接？哪儿也不许去，就在这儿待着。你的那些东西，我会派人去取。
3: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4: 预备，放！
0: 哪里开炮？

0: 司令，我们东城遭受了炮轰的猛烈袭击。
1: 慌什么？
0: 司令，报告司令，东城防线的两个炮兵旅火并，共就突破了我们千岩防线。
1: 你说什么？
0: 再给我说一遍。
1: 炮兵旅都过了。
2: 真的是你，
3: 东启明，
2: 这是真的，
3: 是真的吗？你要亲口回答我。
2: 是的，是我下的命令。
3: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说。
2: 我为了你。
3: 煞费苦心，
2: 我一直对你
3: 寄予厚望，我杜家对你也寄予厚望。
2: 你为什么这么做？
3: 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选择了背叛我？
2: 对不起了，大哥。为了济南城数万百姓的性命，和我心儿是这些弟兄们的性命。我必须如此。
3: 好，
2: 既然你这么做，就别怪我不念兄弟情了。
3: 来人！
4: 到，
3: 子强。给我歇了！

0: 让你想想，今日我军之败，不是拜共军所赐，那是我们咎由自取。想当初我党如日中天，气势鼎盛，为什么短短三年时间就落得今天这兵败如山倒的下场？八年抗战，我军以优势的兵力，况且节节败退，可他们共产党呢，在敌后竟然能打出一番天地来，他们的部队竟然能壮大得这么迅猛，那是为什么？你想过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呢？我反思了，
1: 我反思我自己，我后悔，我后悔我当初
0: 为什么会派到你杨志华那个马步部队里当他们什么教官。
2: 没错，杨志华是来找我，可我今日投诚不仅是因为他的劝降，更不是因为我贪生怕死。我有心为党国效忠，可党国今日一意孤行，让我看不到未来。为什么打这场内战？说白了，你我弟兄同情处，不就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吗？大哥，我跟共党已经谈清楚了，只要这次起义成功，
3: 你我弟兄可以安然解甲归田。
2: 我新二师的所有弟兄也都有出路啊！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0: 你给我闭嘴！
1: 悬崖勒马，我现在就让你死！
2: 大哥，我今天来，我就没想活着。为了济南城数万百姓和新二师的所有弟兄，我值。况且能死在大哥的枪下，我问天问地，问心无愧。开枪吧，大哥。
0: 好，好。
4: 师长，黄振涛他们来了。
5: 振涛，辛苦了。清明呢？
6: 志华，清明让我亲手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你，他答应你的话没有食言。

0: 陆清明是个真正的军人，他没有食言。
1: 师长，师长，总攻时间到了，命令全体官兵立刻发起总攻。
2: 是。
3: 司令，司令，共军发起了总攻，突破了我们的前沿阵地，我们快守不住了。司令，怎么办？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不如暂时撤出济南，保存实力，下撤退命令吧。只要我们人还在，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4: 慌什么？ 共军还没打进来，你们自己先乱了阵脚。

0: 我们要保卫济南，为党国牺牲勇往直前。英勇杀敌者，论功行赏；临阵逃脱者，
1: 杀无赦，不是下属不卖命，实在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杜清明，你现在满意了？
2: 满意了吧？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大哥，认输吧。看看弟兄们，你忍心让他们在这场不义之战中当炮灰吗？你还看不出来吗？
3: 我相信大伙在心里早就不愿意打这场仗了。

0: 回来。
1: 是。
2: 杜清明，押赴刑场，枪毙。
3: 走，
1: 走，
3: 慢。
4: 司令，无论如何，清明是你的兄弟，他也姓杜，可就剩下你们两个人了。
1: 司令，
3: 闭嘴！
4: 再敢多嘴，连你一起毙了。
0: 押走，
1: 走，
3: 走，
1: 等等。

1: 清明，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该说的我已经都说过了，没了。
0: 那好吧，当今之形势，我只能大义灭亲。不杀了你，就稳定不了军心。只是。
1: 我唯一遗憾的就是，没能让你留下一个后人。大哥，我明白你的心思，我也正想告诉你，前几天木兰来过了，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儿子，我们杜家有后了。
0: 你说什么？这些都是李木兰告诉你的。
2: 我杜清明今生无憾了，他们母子在共党那边，我也安心了。
1: 好，太好了。

0: 就算你这一生帮大哥我最后一次忙吧。
1: 大哥，得民心得天下，眼下是军心民心尽失啊。我想我和青阳用不了多久就会在地下跟大哥团聚。

0: 校长，属下郭夫重托，谢罪了。
1: 司令，司令，敌人已经冲入内城，我守军将士顽强抵抗，大功殉职了。司令，城防司令部已经不安全了，
2: 共军随时可以打进来，
1: 请您立即撤退。
2: 来人，掩护司令城营。
3: 听令。
0: 听我的命令，你带着兄弟们撤。
1: 司令，你
0: 撤。

1955年，为表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各级指战员的功绩，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杨志华被授予少将军衔。

0: 同年，李木兰被提升为某军区总医院副院长。
1: 看见他们呀，就想起咱们在这读书时候的样子呀。
2: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都没变。哎，还是老样子。只是可惜呀，可惜清明看不到。
3: 爷爷带你去看看爷爷当初读书的地方。啊。

0: 跟爷爷说，这里边哪个是爷爷？啊？没看出来啊？啊？问奶奶。
1: 奶奶，哪个是爷爷？
2: 哎呀，哪有爷爷啊？那个，最高个子的，那不是爷爷吗？还有那个，也是爷爷。这个，都是爷爷。
0: 没错，这里边都是爷爷。
1: 那他们哪个是炮神啊？
0: 机长啊，这上面所有的人啊都是炮神。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 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动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

0: 我可得放着慢慢喝，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1: 惊喜，特大惊喜！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 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
2: 多蜜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儿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
0: 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这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 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 再饮一杯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 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在此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4: 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5: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
4: 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
5: 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
4: 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是的。 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 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5: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

0: 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

0: 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1: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4: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是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5，真品保证，假一赔10。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1: 哎，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

0: 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

0: 熟才能有的独特动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

意，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

0: 自己留个底刃吧。
1: 商道即人道，
2: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1: 生意见人心。
3: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公元1924年冬，58岁的孙中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途。孙中山是广东人，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三次北上。过去30年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被通缉的要犯，这一次不同。一个多月前，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之后致电孙中山，请他北上共商国事。这对正在组织新一轮北伐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他似乎感到一束久违的光亮，像是晨曦，又像是夕照。血犹热，豪情犹在，但志士已经老了。一路辗转至天津时，他的旧疾突然严重起来，而北京的局势又一次发生变化。没等孙中山抵达，北方几大军阀就达成新的协议，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这一切都那么熟悉，不过依旧是这十几年来军阀政治的又一次翻版。美好愿景不复存在，但孙中山没有改变行程。他觉得至少可以趁此机会把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播撒到此前很少涉足的北方大地上。为中国革命，他已经苦苦奋斗了30年，他从来不害怕失败，只是这山河大地何时才能迎来真正

公元1895年10月26日，广州，29岁的孙中山决定在这一天发动起义，占领广东省城，并以此为起点推翻满清王朝。距离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一年，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与日本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半个世纪以来，孱弱的大清朝接连不断遭遇外侮，朝廷自救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一战宣告了实际的失败，各个阶层都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办实业，办教育，进行政治改革。在大多数人还抱有改良救国的幻想时，孙中山选择了革命。一年前，他在海外成立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理想，与年轻的战友。

们一起秘密筹划了这次广州起义。这一天按照部署，香港义士将于凌晨6点抵达广州。然而孙中山并没有等到他们，直到8点他才接到香港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货不能来，需延期2日。毫无准备的变故让孙中山感到惊愕，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出现这个结果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决定起义前大家满怀信心，甚至提前选出孙中山为未来的总统。但为了凝聚更多力量，他把这个头衔让给了兴中会香港负责人。之后对方却突然告知，承担突击重任的队伍和部分枪支弹药不能按期到达，以致耽误了起义时间。作为总指挥，孙中山不得不决定立即终止起义。行动尚未开始就已宣告结束。孙中山怀着强烈的不甘踏上了逃亡之路。在这次功败垂成的起义中，他还失去了情同手足的朋友。这是他们英勇无畏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孙中山第一次体味革命的代价。在当时的中国，选择革命道路的人极少，更没有人知道究竟该如何革命。在清朝政府以重金悬赏的要犯名单里，孙中山名列头号。国内无法容身，他选择了藏身海外继续组织革命。他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留起了胡须。1896年10月，在伦敦避难的孙中山前往老师家拜访，途中被窥伺已久的清朝驻英使馆工作人员认出，不幸身陷囹圄。这是孙中山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俘，孤身流落海外，胸中大业才刚刚展开，却遭遇到绝望的时刻。命悬一线，但他坚信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会带来光明的路。为此他愿意披肝沥胆，涉险前行。回忆这段黑暗的经历时，孙中山说，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比谁都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变得更好。他要救的是中国，而不是一个王朝。唯有打破这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是作为革命之路上的先驱者，他注定将遭遇这条路上的所有荆棘。危难之时，多亏了孙中山的英国老师全力营救，他才得以脱离险境。也因为西方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孙中山开始在全世界声名鹊起。重获自由后，孙中山一边实地考察西方的社会制度，一边继续为革命奔走。自少年时起，他就在海外留学，之后成为一名西医。但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个时代医国比医人更重要。要医国，思想与行动同样重要。在海外，他接触到洛克的天赋人权说，伏尔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还有林肯的明智明想明友等政治思想。渐渐的，一个被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民主革命理想开始在孙中山脑海里酝酿，这便是三民主义。1905年，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以同盟会为核心，孙中山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潮流大势，投身到了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1911年10月，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把在外流亡了16年的孙中山照上了回国的旅程。他很久没有这样振奋过了，身体里似乎有一股热血在奔涌。报纸上刊登的是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这给了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沉重一击。南方各省已纷纷宣布独立。在配合革命形势做完一轮外交宣传后，孙中山决定响应国内的呼声，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他无法不为之激动。流亡对一个有才智的人来说，是聚集内心力量的一种鞭策。过去十几年里，他屡战屡败，却始终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就在半年前，他组织了又一次广州起义，那一仗打得无比激烈，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起义再次失败，但黄花岗72志士的勇敢英烈，极大地激励了全国的革命者。半年后，他等来了期待已久的胜利。这是孙中山被清政府列为通缉要犯后，第一次公开回到国内。有记者问他，此次回国给中国革命带了多少钱，多少物资？他回答说，与不明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众望所归，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是他在创建同盟会时期就提出的国号。即将上任的孙中山感慨兴奋，也忐忑不安。他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妻儿一直跟着他逃亡，长期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兄长破产了，母亲也在一年前去世，靠当地华侨资助才勉强办理完丧事。现在革命终于成功了，旧世界正在急速坍塌，他要在废墟之上建设一个新国家，而这个新国家已经破晓了。这一年是辛亥年，孙中山45岁，正当盛年。1912年1月1日晚8时左右，一场简单的总统就职典礼在南京举行。由于当时的摄影记者没有美光设备，无法在夜间拍摄，以至于未能留下典礼的影像，但并不影响这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时刻之一。新政府采用民主共和制，取代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这是当天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坐火车前往南京时拍的一张合影，也是他当天留下的唯一图像。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局变幻莫测，孙中山在总统的位置上仅仅待了45天，便让给了袁世凯。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同一天，身在

南京的孙中山带着儿子孙科等人前往紫金山狩猎，让出总统之位出于诸多考虑。辛亥革命后，国内形势错综复杂，革命民主派的力量仍处于弱势，临时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军费严重不足，各派势力之间的较量推动着情势的不断转变。中华民国于南京成立后，南方看似统一在中华民国旗帜下，但各省军政府实际依然相对独立。北方清朝政权尚在，掌管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利用他训练的新军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为了寻求全国统一，南京政府与袁世凯协商，只要他推翻清王朝，就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发布诏书，宣布退位。一天后，孙中山就提交了辞呈。为确保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运行，他在离任前推出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设立内阁总理，以限制总统的权力。卸任后的孙中山感到了些许轻松，革命看起来胜利在望，他可以放心歇一歇了。看着紫金山上苍茫的劲松翠柏，他不仅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事，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起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耳。

然而，一场震惊全国的暗杀事件打破了孙中山的美好设想。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北站，中华民国下一任内阁总理候选人宋教仁奉袁世凯电召北上，到检票口时突然遭遇枪击，两天后不治身亡。就在几个月前，孙中山以同盟会联合多个党派统一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任理事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成为内阁总理的第一人选。这样的关键节点上，他的遇刺让人浮想联翩，国内舆论以及一些线索都把幕后主使指向了试图独裁的总统袁世凯。似曾相识的一幕又上演了，极度悲愤的孙中山起兵讨袁，却不敌强大的北洋军，落败后他再次流亡日本。这个时候革命者们恍然醒悟，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推翻了旧制度，但新制度并不会因为旧制度被推翻而自然建立。在历史传统无比深厚的中国，建立起全新的共和制度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近代以来，邻国日本的发展如同参照般带给中国人不同维度的思考。同样被西方舰船强行打开国门，并遭遇了工业化国家的全面倾轧，日本以欧美为师，自上而下启动了对制度和文化的全面变革。几乎与中国洋务运动同期进行的明治维新，迅速把日本带进了近现代强国之列。为此，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许多中国留学生把日本作为学习之地。

0: 孙中山此前正是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这一次，他组建了一个新的团体——中华革命党，他要继续革命。在孙中山蛰伏日本期间，独揽大权的袁世凯谋划了一出复辟帝制的闹剧，并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1916年4月，孙中山启程返回国内。两个月后，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黯然离世。历史潮流浩浩汤汤，不可逆转，但前行之路漫漫，又该怎么走呢？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连表面统一都难以维系，一时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以共和之名重组内阁，在袁世凯之后再次废弃了孙中山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种情况下，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发起护法战争。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处处被动，西南军阀也只是表面拥护，实际上并不完全听他调度。不久，西南军阀又联合起来，把军政府大元帅议长制改为总裁合议制，选举出了7位总裁，孙中山只是其中之一。深感无力的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一职。离别电文里，他痛斥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并指出五国之大患莫大于五人之争雄。革命的成果成了军阀们争夺的权利，一切都没有变得更好。

孙中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厌倦感和孤独感，他不想在这种无谓的权力争斗中消耗自己的热情了。他决定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方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位于上海法租界里的一幢欧式建筑。1918年夏，孙中山携妻子宋庆龄住进了这里。一年多以前，几位华侨共同出资为他购置了这所房产。他们说，哪里有做了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这也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一生中唯一的一处私宅。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孙中山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宁静的一段时光。长期的征战与颠簸，以及错杂难控的时局，让孙中山深感疲惫。辛亥革命成功后，这个国家并没有焕然一新，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混乱，给民众带来了无止境的痛苦。这绝不是他和战友们不惜付出生命想要创建的新国家。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孙中山从一个热血沸腾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冷静的写作者。他把自己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付诸笔端，完成了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部分构成的巨著《建国方略》。这是孙中山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从心理建设到物质建设到社会建设，孙中山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化的、具体而微的设计。为了凝聚人心，鼓舞处于低潮中的革命同仁，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他说，最难的事我们已经做完了，还怕什么呢？但或许，他远远低估了建设的难度。

孙中山把辛亥革命以来信仰不笃、奉行不立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知易行难的观念。他想告诉人们，不是这样的，行很容易，难的是知。而现在知已经有了，那就是三民主义，接下来大家只管勇敢地去践行就可以。他不止从观念上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还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细致的规划。受西方工业革命后发达的铁路系统启示，孙中山提出了在中国修筑16万公里铁路的构想，已把沿海、内地和边疆都连接起来。这是他1912年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就准备做的事情。此外，他还计划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修建三峡大坝，并在中国北部、中部以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级海港。孙中山要让这个国家彻底地流动起来，从思维到商品。他信心十足，认为在10年内就可以完成这一切。但也因为这一点，方案在提出之初就备受争议，甚至有人视其为空想。知与行都不易，因为知行本就是一回事。孙中山对国家的未来充满

0: 了乐观的想象，但这些就像他一直未能完成的革命一样，成了他未能实现的梦。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

0: 现，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

0: 献，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咱们开门做买卖了。
7: 商场如战场，没有点雷霆手段怎么赚钱？
8: 太香了！
9: 所谓生意人的就是商人，贩卖货物，行商作股。
7: 那个年代的商人呢，身上的很多品质是很厉害的。
10: 行商之人当以商道自
7: 立，有很强硬的一面。重要的不是诚信民情啊。
9: 商人之间的斗争吧，他比拼的是心智、手段、实力，他有联合、对立，这完全是利益关系为主导。
11: 商人平天下，是人物金银有道情。
12: 没有看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大生意人说的是古平原这一个人，但后来我发现这个说的是我们每个人。
13: 寻找大生意人所谓的根儿、所谓的本心来说，他其实应该是善的，而且追求的应该是对任何事物有一种同理心吧。
14: 是有生意人的原则和一种品质。
12: 生意就是创造价值，生意人是创造价值的人。那大生意人不仅仅是做生意，是为自己的人生而规划，心怀大义的。
15: 我想着我能救一个是一个。
9: 所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这个道实际上是一个客观规律，是一个运行的原则机制。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商道也是文化，我们有什么办法让这个古老的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16: 中国古代的商人不是为天下先嘛，所以咱们中国的一个商业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的。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焉知来者不如今啊。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

0: 现，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57集潇洒大帅
1: 结束了什么哎嘿这
2: 我就知道那些灵异怪不是你的对手
3: 你这小子又乱跑
4: 那是因为
3: 不过你们挺厉害的居然闯进了研究所还和这么大的机械人决斗
5: 手下们本大帅来了怎么不欢迎我
6: 大帅大帅大
7: 帅你们没事就好
4: 你们居然把本先知丢下了
8: 不好意思啊
4: 幸好我是个心胸广阔的先知就姑且原谅你们还不计前嫌的来救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帅啊不要轻易爱上我哟
9: 你们怎么走得这么快呀
2: 是村长
7: 鸡妈妈也来了
9: 嘿孩子们
10: 猴子你怎么也来了小灰灰呢
7: 放心

0: 小灰灰交给大伯他们照顾了。
1: 哎，你们是怎么遇上的呀？
2: 我们
3: 让伟大的先知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4: 这无忧博士太可恶了。

0: 妈妈，
1: 孩子们，
0: 妈妈，
2: 原来是这样啊！
3: 我们还是快点离开。
4: 你们聊这么久，是当我不存在吗？一味的躲不是办法，
5: 那要怎么办？
4: 大家掩护我，我来攻击他的驾驶舱，把他从里面揪出来，切断他对机器人的控制。
2: 好，
4: 徒劳的挣扎罢了。

0: 又怎样？你们也太小看奇迹能量的厉害了吧！
1: 你第一次就能打穿你第二次，
2: 哎呀！大家，弟弟，儿子，
0: 你还挺嚣张啊，是还没被我折磨够吗？
1: 阿本大帅命令你快点放开我！
0: 命令我？哈哈哈哈！奇迹实验素材竟敢放肆，你们只是被我反复研究利用的工具罢了，直到没有价值。
3: 失败，什么都保护不了。
4: 傻孩子，你们在妈妈心里一直都是最最最厉害的呀。
3: 但是我们根本不是乌尤博士的对手，
5: 我们只是他随意操控的实验品。
4: 才不是，你们可是妈妈最珍视的宝贝。谁都会有害怕的事物，但勇敢并不是什么都不怕，而是直面自己的恐惧，依然有向前走、突破他的勇气。
3: 勇气。
4: 何况你们身边还有这么多好朋友，信任你们、支持你们。
2: 不许你再伤害他们！
6: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7: 别想对我的朋友动手，除非先打败我们。
0: 自不量力。无论怎么挣扎抵抗，你们也改变不了结局。
5: 好可怕呀，
3: 怎么办？
4: 大家都是你们鼓起勇气的力量，妈妈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打破恐惧，会成为最勇敢的孩子。
3: 妈妈。
7: 不懂生命的珍贵，算什么科学家？

0: 我们的价值不由你来定义。
1: 只会嘴硬，都给我消失吧！
2: 我可是勇敢伟大的先知。

0: 合体了。
1: 怎么跟之前的潇洒超人不一样啊？
2: 当然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是大帅超人。
3: 不要听他胡说，我就叫潇洒超人。
2: 凭什么只有你的名字？
3: 我是哥哥，用我的名字怎么了？
4: 不如每人取一半，就叫潇洒大帅吧。
3: 这个名字还差不多，
2: 先凑合着用吧。
5: 没想到你们身上还有这么多的惊喜啊，那就乖乖的就寝，给我继续研究吧。
6: 这么喜欢研究？
2: 我要去研究你被我们揍得鼻青脸肿的样子吗？化了全身，消灭你！
7: 不愧是全息升级版的我们
5: 啊！来吧，让我看看你这个实验品还有多少潜力。
2: 那你看好了，换个圈圈，
7: 我理你，
2: 批评你，下去你。
7: 还有，
2: 超级无敌，讨厌你，轻松解决。
5: 那么容易、
2: 啊、怎么没完没了啊？
5: 这就是奇迹能量的厉害、我能打到天荒地老，你呢？
3: 发生了什么？
4: 能量被潇洒大帅吸收了。
1: 你们拥有吸收能量的能力，说不定只要把他的能量吸干就能打赢。
5: 你能吸收又怎样？我有无穷无尽的能量，看你们能吸多少。
2: 那就让我们来挂个全身吸他。你
5: 以为我会这么简单让你吸干吗？你别忘了还有我，就凭你也想阻止我？
4: 我们也来帮忙。
8: 你来一条，
4: 我们就打断一条。
5: 一心蝼蚁。我的能量。

0: 可能。怎么会这样？我的奇迹能量是不会输的。
1: 画个圈圈，百倍还你。
0: 不可能，不可能！奇迹能量不该是无穷无尽的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难道这就是结局了？

0: 奶，奶奶！
1: 乖孙子，生命虽然短暂，但只要活得有意义，那就足够璀璨了。
0: 奶奶，我已经过上了璀璨的人生，我不甘心，我可是万中无一的天才，只能一直璀璨下去。
2: 第五十八集，希望本触手可及。
3: 小菜一碟，
4: 不愧是本先知。
5: 终于打败他了。
6: 是啊，
5: 终于可以回家了。
4: 这次想要本先知的英勇表现才打败了这只可恶的鱿鱼。
3: 少自以为是了，全靠本大帅才打败他的。
4: 弟弟怎么可能比哥哥厉害？
3: 你说什么？
7: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都厉害都厉害。没错，你们都是我优秀的孩子。
8: 他们怎么来了？
9: 你们想干什么？
0: 他们只是想用能量剂帮林太郎治病而已。
9: 治病？
0: 他们家族患有的遗传病，正好能用博士的能量剂治疗。
10: 队长，快使用吧。
3: 等等，
4: 我突然想起来了，
3: 这个能量剂有问题。
5: 你们两个给我把话讲清楚。
3: 那个时候，小巧跟我们说，这个无忧博士真是太可恶了。
5: 就知道博士会过河拆桥，还好我留了一手，我不会让他如愿的。
4: 你做了什么？
5: 我啊，在检测奇迹能量剂时，我发现数据有短暂的异常波动，但我没有让他知道。你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这或许会成为打败无忧博士的关键。
11: 那你们快走。
0: 这能量剂有什么问题啊？
12: 会有副作用吗？
3: 用了不就知道了。
5: 队长，
10: 说的对，用了不就知道了。反正我已是风中残烛，没什么好怕的。希望这奇迹能量剂可以创造奇迹，不然珊珊就……
4: 林太郎，
0: 林太郎，你的身体……
4: 啊！

0: 队长。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到自己在慢慢康复，还充满了力量。
2: 太好了，队长痊愈了，闪闪也有救了。
0: 我们没有白来。
2: 你干嘛离我这么近？我跟你很熟吗？
3: 一掌数据波动并没有对结果造成影响。
4: 看来是那个巧克力蛋小题大做了。
0: 你离我远点，我可不想被你不
5: 真的没问题吗？
1: 闪闪，爸爸这就立刻赶回家，让你彻底摆脱病魔的纠缠。
6: 走，我们快回去。
7: 是，
8: 队长。
2: 我们也飘起来了。
5: 哎，等等，李奈郎，保险起见，还是让慢羊羊给你做个快速检查吧，以防万一有什么隐性问题。
2: 那家伙一早就用了奇迹能量剂，也没见有什么问题呀。
0: 退一万步讲，就算能量剂有瑕疵，狼族的科学家也能帮忙解决。
5: 可是
1: 我的女儿还在等我，我们没空在这里耽搁。

0: 妈妈，那我们回去继续之前的野餐吧。野餐？你还敢踢野餐？
1: 妈妈，对不起。别偷笑，你们应该回去写作业了。可是我还没有好好享受假期。上次的爬山都还没去呢。对呀，这就孩子就像我当年一样，就是爱玩。别以为没你的事，你也要把之前没教的作业全部补齐。走吧，老师跟我回家写作业。有不会的，我可以教你哦。大家小心。我是不会失败的，有胆情山在。 不怕没柴烧！哎，他想要逃跑。什么？终于物归原主了！太可恶了！本想着先放你们一马，可你们偏偏不识好歹！这就是再生能量和毁灭能量的捷径奇迹能量，我现在拥有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能量了。万物中朽，唯我永恒，没有谁可以打败我。
2: 那什么，看我们再次发的能量的星光，
1: 那就试试吧。
0: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哪里出错了？好痛苦啊！他怎么了？我看看。这会不会就是小小说的那个数据异常？什么？ 你说什么？我居然被那种小角色耍了！嘿嘿，能量计有问题，无忧博士，你完蛋了！不，不，不，我不甘心，不该这样的！不好！
1: 固有体内的奇迹能量已经彻底失衡了，随时都可能会爆炸。
0: 什么？
1: 最危险的是，因为爆炸而扩散的能量，所有接触到这些能量的生命体都会被同化为矿石。
3: 我们得想办法阻止爆炸呀！
4: 我们要怎么做？<笑>你们什么也阻止不了。
1: 我本可以成功的，是你们拖累了我，破坏了我的伟大实验，你们也要付出代价。现在怎么办呀？那就让我们来压制矿石的能量吧。我要走到尽头了吗？ 我穷尽一生想用矿石力量实现永生，我以为我能打破生死规律，但到头来还是落了个和那些古文明的人一样的下场，被自然力量所反噬。原来我所追求的永恒，最终是以我变成。

0: 说来，那我也不算失败呀。
1: 雾游体内的能量还在激增，
2: 我们快逃！
3: 来不及了，这能量已经波及整个地心世界了。
2: 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
0: 这些妖怪怎么突然这么暴躁？

0: 怎么了？
1: 反正怎样都不关我们的事了。
2: 不好！如果无忧博士会爆出矿石的话，
3: 那使用了奇迹能量剂的灵太郎也会变成这样。
4: 要是灵太郎回到了外面的世界，那爆炸！
5: 爆炸会让全世界侵蚀其中。
2: 绝对不可以！一定要阻止矿石爆炸！不好，是灵异怪！
0: 他们怎么过来了？
2: 他们应该是被矿石释放的能量吸引过来的。
4: 不能让他们打扰到潇洒哥和黑大帅，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守住啊。
0: 第五十九集，现实却事与愿违。
5: 到底要怎样才能遏制矿石爆发？
4: 没完没了的！
3: 再这样拖下去，灵太郎他们就要离开姑姑拜界了。
0: 但是现在我们根本冲不出灵异怪的包围，
2: 我们现在怎么追上他们都是个问题。我们可以用阴阳离子光球追上他们，
3: 但是我们能阻止得了现在的灵太郎吗？
6: 我没有办法。
7: 我的天气祝福你们。
3: 这是
6: 我们暂时把部分力量分给你们，快去阻止灵太郎吧。
0: 灰太郎，你们千万要小心呐。
3: 你们放心吧，
8: 就靠你们了。
4: 这里就交给我们。

0: 大家一定要撑住啊！
1: 终于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2: 珊珊，妈妈马上就回来，
3: 小心！

0: 怎么又是你们？喜羊羊、灰太狼。
1: 平太狼，奇迹能量剂有问题，快扔掉它！
0: 奇迹能量剂有问题？
2: 是真的，我有博士都因为他。
3: 虚伪！你们自己不也用了奇迹能量剂？
4: 我们是不会把奇迹能量剂给你们的。

0: 你们先冷静一下，听我们说。
1: 最后警告你们一次，给我闪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2: 机械能量机真的有问题，无忧博士已经彻底矿石化了，
0: 而且它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最后还会殃及其他人也变成矿石。
1: 口说无凭，
2: 不信的话你可以下去看一眼呢。
1: 我没时间跟你们胡闹。
3: 队长，不要管我们，快走。
4: 对不起，我们不能让你回去。
1: 这是你们逼我的。停！停！
2: 发生什么事？琳达呢？快停下！
5: 我现在就要回去救闪闪，
1: 谁也不能阻拦我。
0: 你会后悔的。如果闪闪用了这个有问题的能量剂，会出事的。
5: 就算有问题，狼族的科技也可以攻克它。但你们今天不让我带能量剂回去，却把目前唯一能治好闪闪的希望扼杀掉。要是我女儿有什么差池，你们也要付出代价。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3: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4: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5: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2: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

0: 在。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这是一位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神奇本草，人参。传说中，超过百年的人参会逃跑，在它生长的地方常有紫光闪耀，服用可以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这些传说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为了探寻它的真面目，我们深入丛林最深处，爬上高山之巅，走进人参生存的神秘领地，以更微观的距离，更宏大的视野，见证一株植物如何直面危机，为

0: 展，发现他们与我们相伴相生的漫长岁月，济世救人的神奇药效，成就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长白山，中国最大的休眠活火山之一，冰与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此地交融了千万年。七月，放山人开始出现在密林深处。放山专指东北地区进山采挖人参等药材的古老职业。
1: 很鲜啊，这东西
2: 自己回家包饺子。
1: 好，
3: 这菜还挺甜的。
2: 这块地方能有花树上啊，好好瞅瞅。这块多树长在西南方向，
4: 你朝脚下扔。好啊，好，王哥，你下来吧。
0: 传说中，长白山密林深处隐藏着众多来自远古的奇珍异树，人参就生活在这里。
2: 看看附近有没有他们把以前剩下的，你看地罩都好多年了。
1: 四皮叶，
2: 这是个大四皮叶，
1: 两个人挖一个四皮叶。这边
0: 罩头是长白山房山人刻在树干上的一条时空讯息，比如这几道杠代表着这里曾经发现过多年生的野山参，找到了罩头，好运就不远了。
2: 咱们在附近再找找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家带要吃饱饭围着罩头转啊，搁附近多数还能有。
0: 人参的参字最早被发现在距今3500年前的甲骨上，它的形态正像一株结满果实的人参，根似人形。
2: 半蕊
5: 几皮叶？
2: 小五个叶，五个叶吧，它再长一年才能成开山药参，它缺一年，这也就是说太小。这玩意儿就是这个可能老矮子以前打的籽，这样长长了，这样的挖回家也不值钱。
0: 这个时节的人参长出红彤彤的果实，十分容易辨认，里面的果核就是人参的种子。借助电子显微摄影技术，我们看到了这颗种子奇怪的样子，厚厚的胚乳中未发育的细胞团就像一枚鸡蛋，尚不能孵化，落地成活的机会只有1%。事实上，这颗种子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古老，它几乎是这颗星球上最早存在的孑遗植物之一。在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它就已经存在。历经地壳巨变、火山喷发、冰河时期，现在就藏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土之间。那么，这颗只有1%生存概率的人参种子，是怎么经历了6500万年，依旧生生不息的呢？大约10000年前，人们就在生活中观察利用植物和动物，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治疗疾病的自然资源。对于这些拥有特殊功效、能够治病救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统称为本草。本草二字始建于汉书《焦四志》，文中的代诏是太医令属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专门的官职以掌管本草。自那时起，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汇集自然界中拥有药用价值的天然资源，精确配伍组方制药。从最早《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发展到今天超过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国人从未停止对于自然的探索。但至今为止，

0: 以人字命名的本草依然十分罕见。奇妙的是，人参种子从落地到发芽的孕育周期，正如人类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大约280天。它们记录着人参6500万年来携带的远古记忆和特殊本领，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早在《名医别录》中描述过发现人参的场景。3枝5片叶的人参长在大山背对太阳的阴面，想要找到它要在断树下去寻找。这也正是今天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人参的生存环境。人参，5家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500到1100米的山林坡地，喜阴凉湿润的气候。而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就像一座完美的生态岛，为人参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屏障。最上层是椴树、松树等高大的针阔混交乔木，林冠之下中等高度的刺五加、桑树等灌木丛形成了交织密布的第二层屏障，蕨类、山艾蒿等草本植物则略高于人参，成为最后一层屏障。多层生态屏障将绝大多数光线排除在外，只有穿透力更强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透进来，成为人参生长必须的光照条件。汉代典籍记载，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童话一般的口诀正是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关于人参的小秘密。
1: 中国古人呢，实际上对自然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发现有紫气的地方下面会生长人参，就是现在我们行走在长白山的山林里，尤其是在下过的雨的时候，森林里会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透过这个薄雾照射在丛林间，会产生一种紫色的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紫色光的这个照射下，下面会有一苗人参，正好跟古人所说的相对应。
0: 长白山深处植被茂盛，落叶不断累积，就像大地的保温层，让山林深处的土壤温度波动并不大。在微生物作用下，落叶腐败发酵，形成富营养腐殖质土壤，这些土壤每年不断叠加，赋予人参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
2: 道地药材呢，它有两个概念，是一个呢是适宜产区，一个呢是道地产区。所谓的适宜产区呢，就是能种活。道地产区呢，第一个呢，它种出的道地药材在临床上功效要好。第二呢，无论是种植还是抛殖加工，就至少3代，它才能够形成以技术为核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道地药材。人参的道地产区主要是吉林长白山地区。
0: 恒定低温，多层屏障保护，丰富的营养腐殖质，长白山为这颗只有1%存活机会的人参种子，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一个128公里长、88公里宽的巨型温室。土壤之下，人参是如何生长的呢？
1: 《广武行记》里面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说是在这个隋文帝时代，有这么一户人家，每到半夜的时候呢，他们总能听到有人在呼喊。于是呢，这户人家就循着这个声音去寻找，最终呢，在离他们家1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草。于是他们家就掘地无耻，发现了一个和人形非常相似的人参。
0: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神话里十分常见，于是人们传说超过100年的人参会逃跑，而一种叫声奇怪的棒槌鸟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它。根据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0: 大数据统计，喜欢人参的并不是鸟类，而是生活在长白山大林子里的一种小动物——高山花栗鼠。每年七月底八月初，松子儿还没有成熟，人参已长出红果。花栗鼠会利用嘴巴两侧的夹囊，大量偷食人参果实，并且在居住的洞穴附近建造贮粮坑进行囤粮。一只花鼠洞穴周边的储粮坑就多达五六十个。这些参子遇到适宜的自然条件，就会长出参苗。每年自然死亡的人参种苗淘汰率超过30%，所以越高年份的人参稀有程度也就越高。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人参的根系附着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菌丝网蔓延在人参周围的土壤中，就像人参专属的雇佣军团，一面为人参提供良好的微生态营养环境，一面担负着人参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更重要的是，人参会借助这些菌丝网进行防御和进攻。当周围出现同类植物竞争养分时，菌丝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人参，人参便利用菌丝网向土壤释放一种植物生长抑制素，消灭一切竞争对手。熬不过的弱苗自然死亡，而扛过去的壮苗则会占有更多的土壤营养，成为一夫当关的百草之王。这种特性让人参生长过的土地在未来20至25年内都无法再次种植其他人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片被干扰素侵染的土地虽然不能再次生长其他人参，却独独允许这一株人参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成活。换句话说，人参在生长过程中会圈出自己独属的领地，只接纳自己家族的种子，生根发芽。
1: 我们在做人参种植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我们怀疑人参具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自身家族的一些方式，可能是通过某些信息啊，某些传感，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远古植物。
0: 植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太阳有点晒，人类可以向着阴凉的地方挪一步，但植物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拼命进化，适应它。活了6500万年的人参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颅腕是判断人参年龄最直观的部位。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为了保存营养，人参选择断去整株地上茎叶，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槽，这就是多年生颅腕层层堆叠的样子。但颅腕并非每年都有，因为人参还有一项长寿绝技——休眠。这是一棵几十年生龄的老人参，这是一棵年轻人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参只有一根主根，而老参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次次从原有主根的不同生长点发出新的根茎，为自身提供更好的营养供给，最终长成现在这样多重根茎的模样。而每一次重生根茎，人参就会进入长达数年的休眠。休眠的人参会停止地上茎叶的生长，颅腕也不再增加，地下根须在必要时甚至会像壁虎尾巴一样断去，在保留最低生存消耗的同时进行自我修复。这种奇妙的生物特性让人参在6500万年的时间里躲过了一次次天灾浩劫，依旧保持着古老且稳定的遗传基因。像这样一株成活百年以上的人参，至少要间断性休眠20年以上。
2: 人参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到我们中国的药典，我理解就这么三个

0: 主要的五项，大补元气，足补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人参主要是通过增加有氧呼吸细胞能量供给来实现大补元气的，这个与中医传统是契合的。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价方法啊，发现人参的确对于延长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作用。
1: 至少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服用人参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明朝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人参对于一切体质虚弱的人有极好的补气修身的效果。这样神奇的植物，自古就有人尝试在中国大江南北进行人工栽培。广东新语记载，宋代苏东坡被贬广东惠州，仕途不济，只好寄情于吃，发明了东坡肉。又为了荔枝，梦想做个岭南人的苏东坡对人参更是情有独钟，于是闲来无事创造发明的苏东坡做了一项人参移栽实验，并为此赋诗一首。但后世植物学家发现，东坡先生只是移栽人参，并未进行播种，并且移栽后的人参药性流失十分严重。温度、湿度、恰恰好的阳光、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协作，组成了最适宜人参生长的生态环境。由于人参的人工栽培史发展缓慢，古人多数时间还是依赖野山参入药，人参也因此价格水涨船高。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人参采挖劳民伤财，禁止以人参作为宫廷贡品，但后来的皇帝显然没有听话。有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从明万历十二年到清嘉庆十二年，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暴涨了700多倍，远在长白山的努尔哈赤也从人参身上嗅到了金钱的味道。在他的带领下，女真人用人参换得了数不尽的金银货币，积累了足以抗衡大明王朝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1644年，女真铁骑突然洞穿山海关，直趋中原，推翻了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一味本草，在漫长的岁月里与中国人相伴而生。曾经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贵本草，今天又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长白山是世界人参的主要产区，中国是世界人参交易量最大的国家。每到人参交易的旺季，长白山地区出产的优质人参总能吸引全球各地的商家纷至沓来。人参在野生环境中生长艰难，并且曾经遭到过过度采挖。20世纪中叶，长白山道地产区内野山参年产量从明末清初的10万衰减为每年不足200公斤，野山参几近灭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展了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探明了中国每一寸土地上存在的中药资源，为中药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合理利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024年8月，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有18817种中药资源的种类分布信息被逐一登记在册，其中新发现物种207种，

0: 今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更新。
1: 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彻底搞清楚了我们的资源甲地，人参是个重点品种，新建了以人参为主的观测站，同时我们还建了种源的繁殖基地。我们就想通过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啊，充分发挥我们临海生香的优势啊和已有的积累，助力健康中国，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环境保护，以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吉林振兴、东北振兴。
0: 中国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从自然中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以本草悬壶济世，又反哺本草，探寻它们的生存法则，保护生态的和谐稳定，让一脉本草得以更续前行。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究竟对人体有何药用价值？通过实验室气化检测，可以看到人参体内含有一种名叫皂苷类的物质。苷，一种固醇类化合物，这类物质在水里会像肥皂一样起泡，这就是皂苷。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在提高免疫力、改善心血管功能、抗肿瘤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带领科学团队正在进行一项人参最新实验课题，将3到20年不同年龄的人参以水煎和纯提两种方式作用于人体心肌细胞模型，细胞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以人参全根水煎和久制是几千年来人参最主要的传统入药方式。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人参是一种成分复杂多变的本草，一株人参就能单独成方治病救人，因此早在元代食药神书中就诞生了经典良方独参汤。
1: 独参汤呢，是我们整个中医临床当中唯一一个单味药的中药，它的功效就是回阳救逆，就是唤醒。它的组分是很复杂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功效物质它是有一个协同作用，单一成分它不能够代表人参整个的功效啊。所以无论是滋补还是治疗的时候还是整根吃掉啊，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功效成分或者营养成分更均一。
0: 而纯提类似中国传统中药炮制方法中的久制，九型药式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从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再到明清时期清太医院配方中的参茸酒等等，都可以看到保健养生酒的身影。
2: 5年份的这个人参的话呢，主要是促进心血管的这种发育啊，腺体的发育啊等等的，这也是暗合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补五脏益六腑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看这个特征的话，10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时间的这种拐点，它的功效的话和15年可能更接近。你看到15年的时候呢，它能够感受到外界像病毒啊、这个外界环境啊等等的这种刺激造成的这种损伤，然后针对这种损伤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节，高了就向低调，低了就向高调，那么最终呢它是维持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平衡的这样的状态。我们现代的生物学叫它维持内环境的稳态，所以它也符合了我们千百年中医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阳调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012年，人参被国家列入药食同源之列，并详细注明，5年及5年以下人参

0: 可食用。五年以上人参做药用，人参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变成了药食同源的养生商品。
1: 朋友们，自古以人参为宴，
0: 人参家宴象征着长寿与健康的祝福，也让长白山中这株神奇的植物有了人世间的烟火气，带来道地产区独特的味觉感知。古人对人参治疗心血管疾病和修复基因的机理自然无从了解，但通过古法炮制竟然也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主人公林黛玉，为了治疗天生不足之症，常备药是人参养容丸。这味经典古方药最早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歌诀写道：人参养容及十全，除却川芎五味连，陈皮远志加姜枣，脾肺气血补方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人参青睐有加，他的父亲在担任江宁织造之时，曾得到康熙皇帝御赐人参一斤，可见人参在当时是权贵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于是，遭遇了家族盛衰枯荣的曹雪芹，在书中提到，贾府鼎盛之时，一天两斤人参也挥霍得起。衰败时，几钱人参也求而不得。他将人参嵌入《红楼梦》整个贾府家族命运当中，以一味本草，参透了人世间的辛酸炎凉。
2: 开山喽！
0: 一粒只有1%机会的种子，在他故乡的土地上，历经6500万年。破土而生，准时发芽，灿然开花，硕硕结果，然后安抚伤痛，慰藉平生。这是人参的故事，也是本草的故事。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脚印里，植物如影随形，而本草是中国人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对自然的反复体会和敬畏，它是我们理解生命的独特方式，思想智慧的结晶，贯穿时空的文化基因。于是我们在采菊东篱下品味悠然，在蒹葭苍苍时相遇相知，在茱萸熟落思念当归的游子，它照见我们生命里的浪漫与不凡，也映射着中华文明的每一天。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小鱼，你们来啦！
1: 哎，晴晴，
2: 晴晴，刚刚巡查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这就把照片和地址发给你。哎，
0: 白跑一趟啊！
2: 大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是那个，我呢想带孩子到江姐的训练处去缅怀，并且呢接受一下教育。但是导航怎么搜都搜不到，那个叫电台蓝牙的地方。
1: 江姐烈士的训练地这么难找吗？晴晴，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0: 好的。
2: 导航地图搜不到定位，连个景区简介都没有。
3: 我们熟知的江姐，还有秘密执行任务时被捕的29名烈士，都是在这里遇难的。
2: 没有路标，难怪大家都找不到。
4: 肖主任来电话了。
1: 喂，
5: 肖主任。
1: 好的好的，小鱼来新案子了。
6: 江老同志，这个就是徐元吉。徐元吉是杀害烈士的刽子手，现在网上流传关于他的视频，居然是用的刘国志烈士的照片，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英烈的践踏。
2: 刘国志不是《红岩》里面刘思阳的原型吗？他可是一名烈士呀，徐元举，他可是特务头子。
1: 肖主任，
4: 这些错误信息如果在网上传播，年轻人啊，准得被带坏。
6: 检察官同志，你们一定要管一管呐！
4: 放心，韩老，查明属实，我们一定会为烈士证明讨回公道。
1: 肖主任，
4: 除了刚刚韩老说的这个事情之外啊，还有一个线索，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我跟小鱼在歌德山巡查，发现电台蓝牙在手机地图里面根本搜不到，而且位置都很偏僻，主要的标志标识都不完善。
2: 很多游客带孩子来缅怀江姐，结果都找不到地方，特别的失望。
4: 这样，小鱼，你联系红岩文化中心，联合推动电台蓝牙的整改工作，让这些缅怀的老百姓方便找到地方。
2: 好，
4: 小辣，侵害红岩英烈肖像这个事儿，就由你来着手调查，为后续的公益诉讼做好准备。
1: 好的。肖主任，
4: 经过初步调查，我们收集了一些证据，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涉案账号的注册地都在室外。您说咱地处重庆，这个诉讼管辖权的问题怎么解决？
7: 被告住所地、圈钱行为实施地虽然都在外地，咱们是不是可以从结果受阻地这个角度去思考相关项目？
2: 对，韩老都已经气成那样了，线索也是他发现的，而且我发现贴文中提出异议的大多也是我们重庆的网民。
4: 小娜，你去红岩文化中心确认一下刘国志烈士还有没有近亲属。
1: 好的。
4: 当然，为了验证管辖的合法性，我们还是有必要邀请一下诉讼法方面的专家做一个专家论证。
8: 我们也接到群众的举报，这种乱用烈士照片的情况也还不止一个。革命烈士刘国志当时就是被关押在白公馆，受尽了徐元举的折磨。
2: 徐元举当年指挥杀害了数百名革命者，现在居然和烈士换脸，这种错误的行为比子弹还要伤人。
1: 确实，不少人都是听着红岩故事长大的，如果连烈士的脸都能被篡改错用，那以后孩子还姓什么呢？
9: 刘国志是红岩小说刘思阳的原型人物，重庆是刘国志生前的工作地和战斗地，他的革命事迹和精神品格在这个区域广泛传播。
10: 在确认烈士没有城市近亲属后，

0: 在他的市级发生地和精神传播地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诉讼。
1: 咱们一定要取证细致，程序严格，把这个案子办得没有任何瑕疵。
2: 电台蓝牙烈士殉难处那边已经整改好了，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吧。
1: 嗯，好。来这里确实比前更方便了。
3: 平台方对我们的方案也是非常的支持。公园中心技术部向百度地图后台申请标注电台蓝牙地理位置定位之后，他们仅仅用了7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标注，确保电台蓝牙在地图上被点亮。
1: 定位导航的效果非常好，你们看，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3: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1: 来，咱们汇总下各自负责的那一块。
4: 好的，肖主任。我以刘国志烈士的照片为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了30个不同的 ID， 发布的这种错用滥用刘国志烈士肖像照的不实贴文和视频。
3: 我以车耀先、陈然等红岩烈士的照片为图片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16个不同 ID 发布的滥用红岩烈士肖像照的帖子。
1: 刚才呢，我也已经与技术部门进行了沟通，可以通过网络线上技术的手段开展全面系统的取证共证，但是咱们要加快进度了。从立案到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又有新的错误帖子在更新报道，技术取证方案必须尽快落地。
4: 我们现在锁定了2个播放量大、社会负面影响严重的侵权主体，一个呀是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另一个是一个自然人，叫陈浩。
3: 陈浩在多家平台拥有数万粉丝，使用该账号错用刘国志肖像的视频播放合集共计有14万余次。
4: 另一个账号平台的粉丝是几十万，错用刘国志烈士的这个视频播放量已经有将近4000了。
1: 小鱼，你联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小辣，你就负责联系陈浩。
4: 嗯，
1: 你确定好后，我们就可以分别提起民事公诉讼了。烈士无法为自己发声，但是我们必须替他们发。
3: 肖主任，文化传媒公司那边回话了，运营账号的2个员工上个月已经办理了离职，现在电话也停机，地址也查无此人。
1: 没事，员工只是履行职务工作，离职与否，相关责任都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呀。你继续联系公司。
3: 好的。
4: 气死我了，陈浩的电话第一次打通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一打就是忙音，估计啊都把我给拉黑了。
3: 他们肯定以为玩关机或者玩消失，拖一拖就可以解决问题。
1: 这样，你去做一份协助调查通知，联系下当地的检察机关。
5: 我既没杀人又没放火，还就放出一张老照片，多大点事儿啊。
6: 你以为动动手指只是多大点事儿？知不知道你错用的这张老照片意味着什么？
4: 肖主任，找到陈浩了。
1: 那好，我们回去马上联系。
4: 好的。
7: 不就是弄错一张照片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就不能小事化了吗？
1: 那我和你换个角度说吧，如果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传播量达到了10万加，你会怎么想？
7: 那可不行，我还要生活呢。
1: 是呀，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不行，你觉得是大事，可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烈士头像安在杀害他的特务身上，你觉得这是小事？你可以为自己据理力争，证明清白，可刘国志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呀，他无法为自己发声，你觉得这是一句用小事化了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吗？
7: 我知道错了。
8: 检察机关在详细的调查取证后，对该名博主和一家自媒体公司分别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两名被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删除侵权视频，并制作发布介绍刘国志烈士事迹的宣传视频，消除不良影响。该案获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的英雄烈士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被写入2025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4: 肖主任，您还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大的传播侵权者我们已经起诉了，可是网上还有很多这些小的侵权账号，只要有一个源头存在，就可能再次的

0: 传播起来，咱们得从根上想想解决办法呀。
1: 确实，很多网友在留言中也有反应，但平台公司为什么没发现呢？
0: 看来我们得继续联系下平台公司，想想从根源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哎，对了，小郎，红叶村文物旧址的问题解决了吗？咱们到现场再去看一看吧。
2: 小朋友们，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呢，当时就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在这些房子里面坚持斗争，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拼尽了全力。您怎么来了？
0: 今天我们就是过来看看情况。
3: 肖主任，之前的问题都解决了。
4: 肖主任，
2: 听说你们的一面肖像侵权案是入选的最高检典型案例了吗？
0: 这不仅仅是检察院的功劳，从韩老的举报到技术部门的支持，关键是还有网信部门和红岩历史文化中心从头到尾的大力协作。
2: 不过啊，我发现不光是刘国志烈士的肖像被侵犯，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得想办法解决它。
0: 对，你和我们想到一块了，我们会立即联系网信部门，邀请平台方到重庆来面谈，必须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侵权问题。
5: 这里承关押着无数坚定的革命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始终坚守着信念。
2: 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在黑暗中点亮了黎明的火种。
6: 平时在网上看资料，总是感觉隔着一层，今天身临其境才感受到这份震撼，真是太让人感触了。
7: 我们市委网信办在接受到检察院移送的案件线索以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电子数据取证，同时紧急联系网站平台相关责任人，对32条相关违法违规信息进行查删，责令网站平台对涉事的17个账号采取阶梯式处置处罚措施。
6: 这次真给我们提了个醒，回去就给审核团队加课，专门学习历史文化这块内容。
0: 你们平台每天有6000多万在使用，一条假消息可能立马就传遍全网。我们有3个建议，您看能行吗？第一，就是来个全面大扫除，把所有涉及的侵权内容全部清理干净。第二，就是对凡是涉及应力的相关内容打上红标，自动关联审查。第三，是能不能来一个一键举报按钮，网友发现不对劲可以立马联系平台。
6: 您说的这些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使用新的 AI 技术审核图文，还在页面中加入了一键举报按钮，手指一点便可举报。
0: 这次呢，我真的特别体会到守不好英烈荣光，离不开我们的每个人每个部门，都需要大家发挥作用才行。
8: 肖主任，城西后山有一片无名历史墓群，市检察院领导安排你们下去指导办案。
9: 好的。

0: 王老师，现在这些墓地的主人都知道是谁了吗？
1: 我们走访了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在中华英烈网上进行了搜索，部分信息已经在核实当中，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
2: 有的墓碑呢也能看得到名字，但你看这个连碑文都看不清了。
0: 救兵，现在我们调查到哪个程度了呀？
3: 我们区检察院已经着手跟进了，关于烈士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烈士墓在半山腰，需要各个部门协同。
0: 好的，我们现在就成立一个专案组，小鱼小辣，你们和退郡事务局继续查找烈士的个人信息，我们和区院同事呢就去找各个对口部门，督促墓地的修复和道路的建设，咱们就分头行动。今天我们就开个碰头会，看看大家的调查进度如何，墓地修缮情况如何。
1: 目前我们向市局申请的专项资金已经到位了，然后修缮方案已经确定。
0: 那烈士身份信息呢？
2: 现在已经确定了11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其他的在等周斌的情况。
0: 周斌呢？
4: 周斌找到了2位烈士亲属的信息，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3: 找到了，找到了，2位烈士的信息已经确认了。

兄弟，爹娘您出去，尊重我的手到了，一辈子都要把你找到啊！现在这件事算是办成了。 当年，你是揣着娘给你煮的鸡蛋，出的远门，搬到以后，你就没有再回来。你最爱吃的鸡蛋，哥给你带来了。

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商海浮沉，家国在心。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2: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
0: 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1: 商道及人道，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广。生意见人心，
3: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

0: 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
6: 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这个方案的备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全哟。
1: 安全着呢，妈，你看，万家灯火。
0: 但是别人家的也不必回家享福，非得在外自找苦吃。
1: 知道了，妈，再见。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
2: 老板，来杯橙汁。
3: 好的。
2: 大宝，想我了没？哇，好可爱！
4: 好可爱。
2: 魔头，
3: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5: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3: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5: 哎，别！但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6: 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7: 我来吧。
5: 项目书写完了。
7: 你喝酒了。
5: 刚才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你抓紧时间。
7: 我送你回家。
3: 不用，我是送这只猫。
2: 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去玩吧。
5: 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儿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

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比较好。
1: 保证和陈真物。
2: 小叶，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时间成绩不错，奖励奖励。
3: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吕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4: 人间烟火味，幸福烦人心。
3: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很的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3: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0: 能跟我出差哪个学校吗？

0: 夜景了。
1: 是的，请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过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1: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1: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我是陈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

0: 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

0: 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0: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
1: 嘿，
2: 兄弟撑住啊，撑住！医生，医生，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救救他！
3: 救我！
4: 还有消炎药吗？
5: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4: 对不起，
2: 医生，他是为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4: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2: 站住！不许动！
4: 你要干什么？
2: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5: 住手！把枪放下！
2: 走开！别逼我开枪！
5: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救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2: 你要干嘛？
5: 入伍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4: 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5: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4: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5: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
6: 好，准备手术。
2: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5: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2: 求求你，也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也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7: 你快起来啊，起来！
8: 救救我们
9: 吧！也救救我吧！
10: 救救我们吧！
11: 救救我们吧！
12: 救救我们吧！
13: 救救大爷！

0: 进了。
1: 怎么回事？
0: 救救我！
2: 救救我
0: 吧！我求求你了！
3: 求求你了！
1: 走啊！
0: 救救我的腿吧！
2: 救救我！
0: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 陆大爷，救救我吧！救救我们吧！
0: 救救我们吧！
2: 救救我们吧！
0: 救救我们
2: 吧！
0: 救救
2: 我们
0: 吧！
2: 救救我们吧！好慈悲啊！救救我们吧！
4: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5: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1: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5: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1: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5: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1: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5: 好，
1: 就这么办。
5: 是。

0: 多喝水，好好养伤，以后可别再逞什么英雄了。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1: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2: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1: 遵命。
2: 那我等着你回来。嗯。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
1: 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一战区。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
3: 好。
1: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4: 又是鬼子腹地，果蝇。
5: 什么时候出发？
1: 明天一早。

0: 老三，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你们呢？
1: 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

0: 哎，大哥，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
1: 就知道吃，别忘了，
0: 好好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
0: 义不容辞，
1: 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跟上。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快点。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冰，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

0: 老子和你治不了你。
1: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2: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1: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3: 有！
1: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3: 听着，听着。

0: やってくれ。
1: 俺だ。

0: 怎么样，秦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撤。
1: 是，兄弟们，谢，来。

0: 夏老板，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截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1: 是啊，
0: 是不够啊！娘子，
1: 啊，
0: 你带大伙先把物资送回根据地去。
1: 是，
0: 林兄
2: 到，
0: 带几个人跟我走。
3: 是。
1: 去哪儿啊？陆安，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3: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1: 哎，好嘞，走。
4: 三个队，三个队，留给。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趴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起来，起来！这，你们是？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1: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2: 那咱们就来点时候了。什么意思？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3: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利。

0: 你带着紫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1: 是，
0: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同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解了。
2: 情况怎么样？
3: 已经和福江部队联系好了。
2: 那就好，
3: 可以让同志们先应应急呀。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哎，
2: 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哎，
3: 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4: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4: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上一番啊，
3: 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5: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哎，
1: 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5: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5: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5: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5: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训呢。
5: 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5: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气势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当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儿也没有啊。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

0: 你肯定有。
1: 多谢了。
2: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3: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2: 那怎么办？
3: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听说小鬼的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3: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0: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3: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0: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3: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0: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3: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0: 说。

0: 等等吧，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来，快，
0: 对，快点快点，后边跟着，行，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点。曹啊，
2: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2: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2: 大当家的，孙喜顺来了。
0: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3: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3: 定了？嗯，谁定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3: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3: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整涌，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0: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0: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1: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嗯，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露出来。
0: 明白。
1: 好。

0: 老三，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一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帮小鬼子。老马，当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

0: 大野生就在咱们。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

0: 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

0: 下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几蜂

0: 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

0: 更健康嘞。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

0: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1: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2: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3: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酒在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4: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5: 天然野生酒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被命运打入深渊，
8: 在宁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9: 你是公差还是兵？
8: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7: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10: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8: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7: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1: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2: 打赢这些大哥，
8: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7: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2: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1: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呢。
2: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三爷，鬼子全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站住！你们想去哪儿啊？带过来。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2: 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壮骨头，拦住他！
1: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是炸弹！
0: 人算不如天算。 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2: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了。
3: 三爷，要与下一根鬼子拼了吧？
0: 好，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
2: 高大，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子。
1: 你说？
2: 呸！放开！
1: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3: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1: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3: 嗨，
4: 二哥，还等啊？
5: 老三，啊，走。
4: 好，走。
5: 等等，
4: 陈兄弟，
5: 等等。

0: 怎么了？
1: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2: 陆安
1: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着开着？

0: 快！大哥，先上车。
1: 二哥，快上车！快！哎，快！哎，快！哎，
0: 大哥，快开车！
2: 带你那辆车，得你那么久，是不是？这个封锁所有人的，还有你应该得下来，我检查下来。哎，
0: 大当家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天注定的缘分。
3: 大哥，我不是做梦吗？
0: 不是在做梦啊！
3: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2: 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0: 怎么？我们老钱。
3: 是你的大哥，
2: 那我亲大哥呀！如假包换。哎，老三，哎，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0: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
3: 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
0: 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这样。
3: 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弃车？
0: 队长，这车不溜子拉布了。布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
3: 嗯。
0: 二哥，哎，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
4: 啊，有，六横街钱家档口。
0: 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4: 强子，停车。
5: 老大，哎，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明白？好，
4: 二哥，哎，走。大佐阁下，人追到了吗？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5: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嗨。
4: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5: 嗨，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现在有多少了？
4: 大概8000多匹。
5: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往前线。
4: 嗨。

0: 大家大，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让你担心了。
2: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0: 罗谦。
2: 菲儿，你们先休息。
3: 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4: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来吧，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2: 这可是大哥呀！
3: 他不配做我大哥，我今天要替自己的爹娘清理门户。放开！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个人他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

0: 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都不瞑目。
1: 白娥，你说的对，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0: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啊！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 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咱们钱家有那么多档口，你就不能放下小的心儿吗？啊！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天父，
1: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0: 你不能。
2: 我让你打我，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3: 好，今天我就成全你。
2: 够了，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3: 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
2: 疏忽大意，田方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老秦，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对呀。
4: 大佐，您在想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大佐，您的意思是？
2: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
4: 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5: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6: 嗨，大佐英明。
5: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
2: 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
7: 那怎么办？
2: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7: 怎么抢？
2: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

0: 我相信用不了两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安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2: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2: 走水路。
0: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3: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4: 明天一早出发。
3: 嘿。

0: 白万，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2: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0: 打吗？先等等。
1: 还等？怎么了，田芳？有问题？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的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2: 二哥，再不打车就过去了。哎，是啊，是有点轻松。
0: 怎么了，兄弟？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2: 田芳，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啊，好，注意隐蔽。
0: 街道也危，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はい。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卢安的头？
3: 对。
0: 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3: 兄弟，打还是不打？二哥。
0: 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3: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4: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他！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1: 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2: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这可是你说的。
3: 对。
2: 我说的，
1: 好，
4: 菲尔姑娘，有魄力，你要是挡了道，俺老三跟你玩。
1: 谁稀罕？
4: 岸边去。

0: 他会不会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回去？
2: 别动，对，
1: 做梦吧。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

0: 但是喝着酒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

0: 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

0: 是变色了。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

0: 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

0: 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这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长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店

市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

0: 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商海纵横，情意交锋，人生自己掌舵。
9: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9: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10: 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我是陈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0: 各位晚上好。人工智能成为全国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布局未来的核心赛道，各地密集出招，抢抓智能升级机遇，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这两天，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行。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汇集超700家企业，通过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作为联合主办方，重庆在展会现场搭建了540平方米的独立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智能产业创新成果。
1: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 N25馆，这会儿啊，重庆展区正是人气爆棚。那么在展区 C 位呢，就是我们最硬核的重庆早看。摩托车爱好者们正抢着和张雪机车的同款冠军赛车拍照合影，车迷朋友们呢，则是排队坐进最新款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沉浸式感受天花板级的智能科技魅力。
2: 这次我们带来了刚刚上市的最新款的问界 M9， 我们想通过智博会这个国际化的平台来亮相，让世界看到重庆造智能汽车的技术实力。
1: 从汽车摩托车到低空经济，从智能装备到智慧生活，来自重庆的30家科技企业用5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拼出了一张智能产业的立体版图。
3: 我们突出展示的 AI 加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融合 AI 的一站式工业化数字解决方案，让工厂延产供销服所有环节都在一个 AI 驱动的系统里面闭环跑通。
4: 重庆展区突出展示了我们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中的产业创新成果、高附加值产品、高价值应用场景。我们将以会为媒，趁势而上，不断汇聚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强大力量。
0: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唯有坚持开放合作，才能共享发展机遇。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前身是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和世界智能大会，两大展会2024年合并更名，由重庆和天津两地共同主办，轮流举办。作为国家级的平台，智博会不仅是机会展示的窗口，更是产业要素流动的枢纽。重庆30家行业领军企业携50余件精品展品亮相，不只是为了被看见，更是为了谈成事儿。5月28号至29号，国家会展中心天津的同一间会议室内，两场产业专题对接，一场聚焦生物医药，一场瞄准智能制造，共同奏响了渝金产业协同的协奏曲。
5: 生物医药产业专题对接活动以智慧金鱼、医药共兴为主题，活动现场上百名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紧扣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趋势，共话产业升级发展新路径。两地签约6个合作项目，涵盖园区共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药械研发等多个领域。
6: 此次我们与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达成战略合作，将引入优质研发资源，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
5: 以智慧渝金、制造共赢为主题，智能制造供需对接也成果丰硕。中国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重庆分盟和天津分盟签署合作协议，将打造跨区域智能制造生态共同体。渝金两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汽车行业同步签约，国汽智谋与中汽制造两家龙头企业围绕智能制造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强强联合。
7: 我们会提供整个在汽车行业从我们的这个冲焊涂种4个这个工艺上，这里边的从机具视觉到我们的这个智能制造相关的产业服务的能力，希望通过这次的紧密合作，能够助力渝金两地的汽车制造行业能够有高质量的发展。
8: 以智博会为纽带，搭建起务实高效的合作桥梁，推动各类产业资源创新要素呢更好的融合互补，同频共振，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0: 在对接会之外，智博会展区内企业间的洽谈也同样活跃。在七腾机器人的防爆4足机器人旁，来自能源行业的专业观众正与工作人员交流技术参数。 广域名导的展位上，不少人掏出手机与工作人员交换联系方式，希望后续约时间去实地考察。美心集团的展区内，来自中东、东南亚、欧洲等地的采购商对其智能产品技术集成能力及场景化联动体验反馈积极。与往届相比，这一届智博会最大的亮点在于不再局限于展示，而更强调落地与实效。在观察人士看来，当人工智能走进场景深处，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是参展企业和厂商看重重庆的一大关键。
9: 小到日常生活，大到工业制造，在重庆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是人工智能产业天然的练兵场，这也是企业纷纷抢谈重庆的原因，场景就在身边，需求就在眼前。
5: 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之一，重庆既有39个工业大类衍生的智能生产、能耗优化等算法测试需求，独特的山地地形又催生出智慧交通、文旅客流管控等特色应用场景。企业不用到处寻找场景，响应真实需求的过程本身就是技术迭代的最优路径。重庆的场景优势靠的不仅是数量，还走出了差异化路径，不是拿技术找场景，而是拿场景引技术。产业端，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自带降本提效刚需。今年3月发布的 AI 加制造场景需求清单，汇集102个真实需求。政策端，重庆市155人工智能加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征求意见稿，则提出，到2030年建成300个综合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500亿元，需求与政策双向奔赴。本届智博会于今智能制造供需对接会现场，两地经信部门共同梳理和发布场景需求清单与 AI 服务能力清单，收录150余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真实痛点，220余项成熟 AI 技术服务，为两地企业搭建精准对接桥。
10: 我们在 AI 服务能力清单中看到很多智能感知、智能决策与运维领域的专业服务商，我们准备马上和他们进行一个资源对接，力争到2030年全面实现黑灯工厂的目标。
0: 当前全球智能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重庆市西部 AI 应用高地拥有全国领先的多元工业场景与算力数据资源，但不同于传统产业，智能产业涵盖研发、算力、中试、制造、场景应用、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链条长、分工细、协同要求高。从展台到谈判桌，从技术展示到场景落地，在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于桂林看来，智博会的价值不在于热闹，而在于以会促产，把展会的流量变成城市的产业增量。
11: 一是坐实场景牵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正借 AI 之力快速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智慧交通等拥有着庞大的实验场。展会上发布的场景需求清单，让企业通过接板挂帅实现真正的供需对接、场景落地。二是强化软硬结合，智博会展示了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能力，重庆的优势在于硬件制造加软件赋能，通过智博会进一步发挥优势，吸引企业聚焦软件第一汽车等重点，解决产业发展的实际问题，致力打造工业软件和汽车电子的高地。三是突出人才引育，以人才公寓、创业扶持、子女教育等等政策礼包吸引人才，后续再把引才变育才，用产学研的闭环养出人才生态，支撑产业发展。

公元1924年冬，58岁的孙中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途。孙中山是广东人，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三次北上。过去30年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被通缉的要犯，这一次不同。一个多月前，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之后致电孙中山，请他北上共商国事。这对正在组织新一轮北伐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他似乎感到一束久违的光亮，像是晨曦，又像是夕照。血犹热，豪情犹在，但志士已经老了。一路辗转至天津时，他的旧疾突然严重起来，而北京的局势又一次发生变化。没等孙中山抵达，北方几大军阀就达成新的协议，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这一切都那么熟悉，不过依旧是这十几年来军阀政治的又一次翻版。美好愿景不复存在，但孙中山没有改变行程。他觉得至少可以趁此机会把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播撒到此前很少涉足的北方大地上。为中国革命，他已经苦苦奋斗了30年，他从来不害怕失败，只是这山河大地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曙光。

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连表面统一都难以维系，一时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以共和之名重组内阁，在袁世凯之后再次废弃了孙中山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种情况下，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发起护法战争。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处处被动，西南军阀也只是表面拥护，实际上并不完全听他调度。不久，西南军阀又联合起来，把军政府大元帅议长制改为总裁合议制，选举出了7位总裁，孙中山只是其中之一。深感无力的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一职。离别电文里，他痛斥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

并指出，五国之大患，莫大于五人之争雄。革命的成果，成了军阀们争夺的权利，一切都没有变得更好。孙中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厌倦感和孤独感，他不想在这种无谓的权力争斗中消耗自己的热情了。他决定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方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位于上海法租界里的一幢欧式建筑。1918年夏，孙中山携妻子宋庆龄住进了这里。一年多以前，几位华侨共同出资为他购置了这所房产。他们说，哪里有做了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这也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一生中唯一的一处私宅。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孙中山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宁静的一段时光。长期的征战与颠簸，以及错杂难控的时局，让孙中山深感疲惫。辛亥革命成功后，这个国家并没有焕然一新，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混乱，给民众带来了无止境的痛苦。这绝不是他和战友们不惜付出生命想要创建的新国家。此后的2年半时间里，孙中山从一个热血沸腾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冷静的写作者。他把自己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付诸笔端，完成了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部分构成的巨著《建国方略》。这是孙中山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从心理建设到物质建设到社会建设，孙中山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化的、具体而微的设计。为了凝聚人心，鼓舞处于低潮中的革命同仁，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他说，最难的事我们已经做完了，还怕什么呢？但或许他远远低估了建设的难度。孙中山把辛亥革命以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知易行难的观念。他想告诉人们，不是这样的，行很容易，难的是知。而现在知已经有了，那就是三民主义。接下来大家只管勇敢地去践行就可以。他不止从观念上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还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细致的规划。受西方工业革命后发达的铁路系统启示，孙中山提出了在中国修筑16万公里铁路的构想，以把沿海、内地和边疆都连接起来。这是他1912年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就准备做的事情。此外，他还计划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修建三峡大坝，并在中国北部、中部以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级海港。孙中山要让这个国家彻底地流动起来，从思维到商品。他信心十足，认为在10年内就可以完成这一切，但也因为这一点，方案在提出之初就备受争议。

是有人使其为空想。知与行都不易，因为知行本就是一回事。孙中山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想象，但这些就像他一直未能完成的革命一样，成了他未能实现的梦。大时代的风云瞬息万变，求索的路总是被意外一再打断。1922年夏天，孙中山遭受了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次打击。完成著述任务后，他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州组建正式政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试图再次北伐，改变割据与混战的局面。6月16日凌晨，他和妻子宋庆龄在熟睡中被炮火惊醒。危急关头，宋庆龄让孙中山先行离开，自己在密集的枪声中一直躲到下午，最危险时靠藏身尸堆才躲过一劫。孙中山留下的50名卫兵全部战死。让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发动袭击的人是他曾经最信任的人之一，相从10余年的部署粤系军事将领陈炯明。孙中山下达北伐命令之后，陈炯明迟迟不肯响应。他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不如实行联省自治。结果被一次性免掉了3个职务。对此，陈炯明选择了公然背叛，直接炮轰孙中山的住所。侥幸脱身的孙中山转移到了停泊于珠江水面的永丰舰上。之后的55天惊心动魄，孙中山以永丰舰为依托，指挥着数量不多的效忠于自己的海军与叛军对峙激战，仗打得极度艰难。前方刚刚出发的北伐军消息不明，后方却被自己人炮火紧逼，妻子在混战中几乎丧生，最终失去了刚在孕育中的胎儿。这让孙中山的心情暗淡到了极点。永丰舰上55天的硝烟战火也一直被孙中山铭刻在心，这是他一生中最痛彻心扉的失败。后来他回忆说，文帅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履止，故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意者。陈炯明的背叛让孙中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南方新旧军阀的关系，但这并没有摧毁他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他是一个彻底的、纯粹的、不曾有过丝毫动摇的革命者。已经快30年了，尽管很少亲历战场，但在精神上他始终处于血与火的中心。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无畏没有缺席过每一场战斗。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那么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所期盼的胜利依旧没有到来？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究竟是不是准确的？他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孙中山不得不一次次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始终是热烈的、昂扬的，但他也是孤独的、
困惑的。

0: 他似乎总在失败。他用数十年的流亡开创了一种新的革命方式，但由他发动的起义却失败次数甚多。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革命，他为自己取过十多个化名：中山桥、高野长雄、陈文、陈在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杜加诺、阿罗哈。这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支战队，但走近了看，会发现这支战队其实只有他一个人。这就像是孙中山半生奋斗的一个隐喻。他孤军奋战已经太久了，他需要真正的朋友，需要新的力量。1922年8月，脱离险境后的孙中山回到上海，他仿佛突然间苍老了很多，也不得不重新思考革命的出路。身边人的背离，调度军队时的力不从心，让他意识到必须寻找值得托付的盟友。这个夏天，孙中山与两支力量迎面相逢，一个是苏维埃俄国，在此之前孙中山就与苏俄代表有过接触，但国民党内部大都倾英美，这让他一时难以抉择。半年前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会面，让孙中山决定舍弃只顾着嘲笑的英美。现在他有了决定，他对马林说：我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另一支力量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8月下旬的一天，孙中山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孙中山的书房里，两人就如何振兴中国等问题多次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宋庆龄后来回忆，当时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想救活他必须新的血液。而正在蓬勃成长的中国共产党让孙中山看到了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当时北方军阀以及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或明或暗地站在了陈炯明一边，国民党内部也分化严重，甚至有人联名要求孙中山下野。当此之际，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宣言要和孙中山合作，这让他尤为感动。获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孙中山于第2年1月开始讨伐陈炯明，最终将其赶出了广州。孙中山决定不再赴任总统，而是以大元帅之名继续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目标已不再只是北方军阀，而是南北一切军阀。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里一个新的里程碑，他有了新的盟友，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他的斗志又一次高涨起来。1924年5月，在广州白云山养病的孙中山接受中国晚报邀请，把自己的救国方针和主张灌进了留声机。
1: 我们知道

0: 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我们是文明进步一个国几千年，当这个中国从强劲这个时代啊，正所谓千邦进贡万国来朝，那个时候这个中国这个威名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第一的，中国是世界上头一等是强国的。到了现在啊，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中国就是世界上顶用顶行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看得起这个中国人的，所以现在是世界的列强，所以这个中国就是有发奋中国的念头，也是由来各国来共管中国的意志。那么为什么我们从前是顶强一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这个就是中国，我们进来这几十年呢，我们这个国民最不了了。
1: 这是孙中山生前唯一的一次录音，也是他利用近代科学技术来宣传革命、唤醒民众的一次尝试。为便于传播，他录制了北方话和粤语两个版本，以勉励国民和告诫同志为题，向海内外发行。他想让自己的声音传播得更远一些，让中国的革命变得更有效率一些。

也是在这一年，孙中山踏上了第三次前往北京的旅程。对孙中山来说，1924年是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一年。一月，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六月，黄埔军校成立，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曾与孙中山共患难的蒋介石出任校长，留法归来的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九月，孙中山发表北伐宣言，表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其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十月，被孙中山的精神所鼓舞，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谋大业。然而就在赴京途中，他再次病倒了。抵达北京后的孙中山再也没有离开，他忍着病痛在演讲中告诉北方民众，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他并没有等到救国的那一刻，他探索的新路才开了头，但历史没有留给他走下去的时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病逝，享年59岁。弥留之际，他还在用断断续续的语言不停念着和平、奋斗、救中国。他留下了一份家事遗嘱、一份国事遗嘱和一封致苏联遗书。致苏联遗书

由孙中山用英语口授而成，表达了与苏联继续合作的愿望。国事遗嘱提到了他一生至为看重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相关内容后来被精炼成了一句传播很广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共产党在《告中国民众》书中写道：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绝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

在为中国革命东奔西走的年月里，孙中山很少再回到家乡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很少有人知道他人生的第一次革命是在村里的一座庙宇中完成的。那一年他17岁，是一个在夏威夷檀香山接受了5年西式教育的年轻人。因为反对乡民浓厚的迷信思想，他和好友毁坏了北帝殿正在修缮的神像，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这仿佛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个预言，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打破，打破中国历史上存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打破一个旧世界。然而遗憾的是，他没能重建出一个新世界。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他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道路。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国家，好像变化了很多，又好像没有什么根本变化。但他依然不斥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毛泽东评价孙中山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近现代史上，孙中山可能是最早使用革命一词的人。他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商汤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语，意义甚佳，无党以后即成革命党。革命成为孙中山一生的志业，也成就了他一生的荣光。对于中国未来的光明，他始终充满期待。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而这个使命将历史性的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

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饭，试试雷声穴位治疗脚，一贴一灸真方便，缓解不适很简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脚，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脚，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脚。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适用于糖尿病人群辅助治疗的专用贴脚，雷医生穴位治疗脚，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1: 糖尿病别担心，试试雷声穴位治疗灸，
2: 一天一灸特别方便，活动自如，身体舒坦，
3: 一天一灸爸妈自己就能用，孝敬爸妈就送雷医生。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脚。
1: 肢体麻木，手麻脚也麻，怎么办？
4: 肢体疼痛，腿脚跟刺一样疼，
2: 肢端畏寒，四肢冷冰冰，怎么办？
0: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脚。雷医生牌穴位治疗脚，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脚。雷医生穴位治疗脚，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糖尿病辅助治疗，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脚。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3: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脚。
0: 雷医生牌穴位治疗脚，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脚，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贴一灸，
1: 糖尿病人群试试雷声穴位治疗灸，
2: 贴在双足涌泉穴，轻松省事很愉悦。
3: 爸妈，你们要的雷医生穴位治疗灸来了。
0: 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怎么办？
3: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得了糖尿病，肢体疼痛，怎么办？
6: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得了糖尿病，肢端畏寒，怎么办？
2: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脚，雷医生穴位治疗脚，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

0: 手后，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酒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酒。雷医生牌穴位治疗酒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酒。雷医生穴位治疗酒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酒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因糖尿病引起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怎么办？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一贴一灸真方便，缓解不适很简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酒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酒，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适用于糖尿病人群辅助治疗的专用贴酒，雷医生穴位治疗酒，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1: 糖尿病别担心，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
2: 一天一灸特别方便，活动自如，身体舒坦。
3: 一天一灸爸妈自己就能用，孝敬爸妈就送雷医生。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酒。
1: 肢体麻木，手麻脚也麻，怎么办？
4: 肢体疼痛，腿脚跟刺一样疼。
2: 肢端畏寒，四肢冷冰冰，怎么办？
0: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酒。雷医生牌穴位治疗酒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酒。雷医生穴位治疗酒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糖尿病辅助治疗，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酒。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3: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酒。
0: 雷医生牌穴位治疗酒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酒，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

0: 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贴一灸，
2: 糖尿病人群试试雷声穴位治疗灸。
3: 贴在双足涌泉穴，轻松省事很愉悦。
4: 爸妈，你们要的雷声穴位治疗灸来了。
0: 糖尿病别担心，雷声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声品牌。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怎么办？
4: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得了糖尿病，肢体疼痛怎么办？
5: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得了糖尿病，肢端畏寒怎么办？
3: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1到32摄氏度。北京多云，20到31度。天津多云，23到35度。上海晴转多云，21到30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香港中雨转晴，26到32度。长春雷阵雨，18到33度。沈阳雷阵雨，18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30度。银川多云，14到27度。西宁小雨转多云，9到15度。兰州浮尘转多云，13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0到33度。西安多云，19到29度。成都小雨转阴，23到31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0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1度。福州晴，22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昆明阵雨转阴，17到26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60集，画个圈圈祝福你。
1: 这样下去灵太狼也会爆炸的。
2: 到底还有什么办法？
3: 那是
1: 是潇洒大帅。
2: 潇洒大帅，你们没事，真的太好了。
1: 那红红他们也没事了吧？
2: 明明大家一路上克服了这么多困难，最后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啊？
4: 红红，对不起，都怪我没保护好你们。
5: 不要垂头丧气的，我们也许还有机会救回大家。
2: 真的吗？
4: 那要怎么做？
5: 当时事发突然，我们没能救下大家，但是还是得到一些线索。我们快要控制不住了！大家都变成了矿石。